0: 当年啊，您是更听从爸妈的安排，还是亲戚朋友师哥师姐的建议呢？所以今儿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选择，分享分享填报志愿时心理的取舍和考量吧。
1: 嗯，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好，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伊美谈判代表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了关于落实双方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首轮会谈。那巴赫雷尼表示啊，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应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呢也应该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
0: 另外，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那在此背景之下，双方还同意同地区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声明指出，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充分尊重该海峡两个沿岸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1: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啊，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这一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恢复到战前近1/3的水平。

0: 丁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说，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没有回应。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以

0: 跌破了前期的震荡区间，下行动能充分释放。目前汇价正在测试1.3170一线的这个支撑位，那如果该位置失守的话，则可能进一步下探到1.30的心理关口。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81.71，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76.54，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00.43，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212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41，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9.90，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840.77。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

0: 额是34,661亿元，较上日成交额缩量是2,961亿元，全市场超2600只个股下跌。
1: 那么近期呢，摩根士丹利、景顺、富达国际等外资巨头陆续发布2026年中期投资展望，那么多家外资机构一致看好中国。

0: 生产及质变点啊，
1: 亮了30秒单段原生视频指出，最多支持50个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保持画面一致性的局部编辑3项能力提升。
0: 是的，我们看到，据悉目前已有超过110万企业和个人使用火山方舟大模型服务，年 token 调用量超过10000亿的企业已达200家，半年内增长了1倍，覆盖互联网、金融、汽车以及制造等多个行业。
1: 对，我们再来关。

0: 实时热点追踪，
1: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3: 一边是三秒出方案的效率提升，一边是信息失真的潜在风险。当高考志愿填报遇上人工智能，是如虎添翼还是隐？

0: 的数据，他这个 AI 就
1: 是
0: 截止到，是他查的那个专业，人家今年就已经有明显的调整了。
1: 嗯，
0: 但是 AI 是按以前的这个非常非常确信的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他就说这个绝对是有偏差有错误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觉得最新的数据他还是要听一些高。

放了食堂，开放了校园的很多的位置，它其实就是让你看一看孩子读书学习的场景，实验的场景，生活的场景，让你知道这个专业未来。

对，但是呢咱们这个熊敏琪院长也提醒大家，其实有很多新增的专业呢，除了刚才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很明显的 AI 加，那还有一些专业可能他说你也要考虑到，他有可能是换个马甲啊，有的可能专业这个师资人才培养差不多，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呀，你再去看专业的时候还是要去了解他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是 AI 加。

那么我们家长是不是在选专业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您孩子未来的这个学科，它的这个融合性、交叉性是不是强，是不是会有跟未来更多的专业、更多的学科相结合的种。

0: 填报公共服务免费优质，还有就是教育部它这个神器啊，说实在的，就是大家可以有这个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包括这个规则这个随问随答，包括一些那个咱们一些专业倾向测评和这个职业生涯测评工具，它都可以用官方的数据去帮助学生去认清特长，去这个找准定位规划未来，这种更官方更有专业数据支撑的这种平台也是鼓励家长们去使用。
1: 哎，你再把刚才这个是从怎么样去使用到哪儿去找这个你再

0: 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火热上演，这座往日的网球场地变身成为专业匹克球场地，这是国家网球中心第一次承办这项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职业业余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期间以匹克球为纽带，一场融合轻运动、强社交、潮生活的城市嘉年华同步在国家网球中心启动。6月21号晚上，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国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顶级体育盛宴。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发挥出色，一举

0: 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了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
1: 生动世界。

0: 好，生动世界杯来到了，今天是2026年世界杯第13个比赛日啊，小组赛的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最新的赛况啊。
1: 是的，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积4分。本场比赛呢，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打
0: C 罗、
1: 对打入了2球啊，连续6

0: 个。
1: 是。
0: 单一比赛日竟然有三人是满，上届世界杯一共只有四人的进球数达到或者是超过四个，分别是最佳射手姆巴佩是八球，打进七球的梅西，以及打进四球的吉鲁和阿尔瓦雷斯。
1: 是的，目前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凭借首轮戴帽啊加次轮双响，就是叫着帽子戏法，还有这个梅开二度啊，两场五个球位居榜首。姆巴佩和哈兰德呢是四球紧随其后。考虑到阿根廷对末啊末轮呢将对阵同组实力最弱的约旦队，梅西的进球数大概率还会增加。而法国队呢在末轮将和挪威碰面，争夺小组第一。哎，这时候姆巴佩和哈兰德的射手榜之争将会更加的激烈。
0: 嗯，那刚刚说完这个哈兰德绿茵场上的飒爽英姿啊，我们再聊聊和他有关的时尚单品。
1: 嗯，
0: 这世界杯期间呢，挪威球星哈兰德头上的头绳成了热门的时尚单品。
1: 是的，
0: 不仅仅是因为哈兰德作为本届世界杯备受关注的球员，明星效应令人们关注他的同款产品，还在于这款头绳牢固防滑的性能啊，得到了证明。为什么呢？就是哈兰德在赛场上狂奔了90分钟，然后丸子头的造型依然是不松不散啊。这个淘宝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自从这6月17号。

0: 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授权的合作护眼品牌。那这次给到大家的呢，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1: 是，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像做了蒸汽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
0: 是的，那还有朋友说，如果您打进电话是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是有记录的，只要您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打进400166-7979，就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了。
1: 是的，四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啊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豪华版的收音机，第四重呢是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诚意拉满。看好时间，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来吧，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这个快出分了，高考志愿填报怎么填？您当年是听谁的呢？
0: 对，
1: 你看这个1528他说的，他还得听自己内心的，而且务必呀、要去所想报考的学府实地考察，体验体验环境，感受感受专业。要在生活数年呢，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提前考察啊。
0: 是的，那倪厂也说了啊，可不能完全依赖 AI 来报志愿啊、一定要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呀、自己的喜好、分数排名啊，还有参考之前的录取情况，谨慎的去填报志愿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究一个综合嘛，就不能说单一的去听 AI。

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以在京通 APP 上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结果，成绩公布前预约信息有误可以随时修改，单人只能绑定

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

0: 那些标志旁有没有多个二维码？
1: 嘿，还真有个二维码。
0: 这是今年三月以后的新规，你拿微信扫一下。
1: 哎呀，生产厂家、规格型号、证书状态，连发证机构都有显示。
2: 那扫这个码不会收费吧？
0: 扫这个码不用花钱，不用下载 APP， 使用微信、支付宝或其他常见扫码工具都能查询。
1: 扫码后发现信息有问题呢？
0: 有异常你就拨打1231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反馈。
1: 这下踏实了。
3: 这项新规不光是充电宝，自2026年3月1日起，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电动自行

0: 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

想到什么东西啊，我可能会想到我去买一些特别价格特别高的鱼油，或者价格特别高的磷虾油。咱们吃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咱们要要里面的 Omega 3和 DHA EPA，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DHA 呢是咱们大脑的必需的营养物质。

0: 虾肉是整虾给你做到一个破壁
1: 啊、哦，
0: 所以说回去开罐就能及时。然后呢，咱们这一罐是多少克呢？是135克。
1: 那很多、
0: 那很多的朋友好问了，说中小，我以往买任何的酱也好，买任何的这个瓶装的也好，我看我的配料表里面都是有这个酸这个钠的，我知道南极磷虾磷虾油营养价值高，我想要，但是我怕里面的配料表不干净啊、
1: 这能说吗？中小，
0: 这个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所有南极磷虾酱
1: 啊，
0: 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1: 真好真好、这个因为一般是大家看食品啊，咱们不点品牌了，
0: 对，
1: 大品牌您去看吧，背后就像刚才中小说的，这其实是一个食品行业一个
0: 是、
1: 怎么说呢，大家的一个秘密，就是各种刚才说的这些都在里边、
0: 对，那么刚刚许可一直在强调状元海，状元海很多朋友说
1: 对，
0: 哎，咱们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状元海，还是应了许可那句话，咱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咱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对不对？那么状元海、咱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
1: 上市企业，
0: 对，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大连百姓喜爱的城市品牌，包括我们旗下很多的海鲜许可，我们连续10年获得了双有机认证。
1: 哎呀，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为什么很多的咱们回头客这么多，复购率这么高，就原因就在。

0: 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刚刚许可说到一个重点，今天咱不能让它说成酱。你收到货你会发现里面的颗粒感非常强的，它是南极磷虾肉酱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虾酱回去还怎么做呢？你回去三个鸡蛋炒一个虾酱，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就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叫赛螃蟹，
0: 你能炒出蟹黄的味道啊。所以说你就鸡蛋炒虾酱也是咱们大连的名菜，
1: 是
0: 包括咱们回去炖豆腐呀，包括咱们回去炒个油麦菜呀，包括咱们很多北京的朋友，哎呦我就愿意吃点那个拌面，对不对？
1: 对，
0: 你用以往用的是炸酱，你吃的就是咸，我今天让你用南极磷虾酱，哎，作为卤子你直接拌在咱们虾这个面条上直接就能吃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再跟大家说一遍，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添加，
0: 而且

0: 孩子能不能吃？我教你一个方法哈，如果说咱们家里有小外孙的啊，咱们如果说正常有咀嚼的，正常能咀嚼的哈，你回去就把这个虾酱哈，不有那个鸡蛋吗？
1: 对，
0: 鸡蛋液把虾酱搅到鸡蛋液里，你就给他蒸鸡蛋羹，你就给他蒸鸡蛋羹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虾酱我跟大家说一下，南极磷虾它是野生的，它不可能养殖的，所以说这个虾酱里面拥有的营养价值是你以往买的磷虾油胶囊，包括很多的瓶瓶罐罐，那个毕竟是人工合成的，真正的 Omega 3它就能有多少营养价值，对不对？
1: 对，
0: 当你血管出问题的时候，当你甘油三酯高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哎我迷糊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我会去买 Omega 3的胶囊，DHA EPA 这些干嘛用的？ DHA 是咱们大脑必须的营养元素，
1: 是
0: EPA 是咱们血管必须的营养元素，所以说咱们买这些东西，你以往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今天食补啊，食补啊，各位用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我是虾头虾壳虾肉整虾做到一个破壁，我一罐是135克啊，然后呢里面的颗粒感是非常强的，你收到货就能看见。
1: 是，
0: 然后我发货，刚刚有个用户问的问题很好，说中小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呢？咱们到货全部都是新鲜的日期新鲜的批次。
1: 还有问保质期的，中小、啊、我想
0: 保质期咱们所有的保质期都是24个月，就是2年，
1: 太好了，
0: 回去常温储存就行、开罐之后冷藏储存、然后呢所有的虾酱开罐就能吃，回去怎么做？你蘸黄瓜蘸白菜丝，或者是咱们回去蘸个水萝卜，卷生菜卷豆腐皮儿，
1: 想着都香、啊、
0: 对，炖豆腐炒鸡蛋炒油麦菜啊，或者是咱们拌面条，或者是给孩子蒸鸡蛋羹都可以。但是这个虾酱我还是绿化，我今天卖的就是野生的南极磷虾啊、今天咱们组合只有前20个名额，你才能享受到24罐189这个价格啊。
1: 对，然后再问中小一下，说那个很多朋友说临沂的也是委托这家生产线生产的，咱们状元海还给别的家也生产是吧？
0: 因为我们呢现在是所有的这个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我们有这个能力，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也在找我们，还说

0: 一个临下酱，
1: 嗯，
0: 你给大家首先是减了10块钱，
1: 189，
0: 你能不能这也给咱减10块？咱别在乎那10块运费，你给大家都掏了，要189行吧？
1: 哎，
0: 咱赔个运费。
1: 那行，我这么大上市企业，我不可能差10块钱，那我就189，
0: 189啊，咱先定了啊，中小，
1: 嗯，
0: 189，今天是20袋状元海新香海蜇头，每袋是200克，您算算，20袋得有8斤的海蜇头，
1: 一袋就能办一盘，
0: 太吓人了。
1: 嗯，
0: 这还不够，中小，
1: 嗯，
0: 这样啊，咱也不是说别，你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能不能再送2袋？
1: 不是
0: 20袋往上再送2袋，行，中小行吗？
1: 咱俩是直播，咱俩不是录播，咱俩
0: 是
1: 直播。你不能
0: 这么，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1: 你不能又跟我砍价又跟我要啊？
0: 不是，所以我这不是要2袋了？我不多要，我要2袋行吗？2袋中小。
1: 那你这样
0: 啊？
1: 疯
0: 了是吧？
1: 咱俩别这个，你这样哈、
0: 啊，
1: 咱俩别讨价还价了
0: 啊！
1: 咱俩就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
0: 啊，
1: 旭哥，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哈。
0: 是。
1: 也别2袋，也别5袋
0: 啊！
1: 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
0: 别不送啊！
1: 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
0: 是、
1: 啊、就是为了个宣传，
0: 咱就是为了
1: 大家吃好了，

0: 等于30袋，每袋200克，和费用了189块钱。
1: 你看徐可，我说的怎么样？咱俩在节目前我就说，我说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和虾酱，海蜇头来了肯定满线，现在咱们外面全都满线。我提醒一下大家哈，打不进电话一定要坚持打，因为
0: 很多人说抱怨这打不进。
1: 你说100来块钱，咱们现在能吃啥？对不对？咱们让徐可再给大家报一下电话，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满屏有点说咱俩的了，中校，就说你俩弄得太那什么，我都打不进去，你俩是不是跟那玩呢？
1: 没，我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一定要坚持打。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是咱们庄园海夏天的一个特惠的一个专档。然后呢，多了商品咱也带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带到一个是海蜇，就是一个虾酱。
0: 对，
1: 但是这个海蜇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哈。这个海蜇咱们收到货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里面所有的海蜇回去不用洗不用泡，没有任何的沙子，然后呢把水纯净水滗出去倒出去直接就能拌，你拍根黄瓜也行，你拌。

0: 我不会拌怎么办？我这个海蜇里面是自带调料包的，咱们大连饭店一比一的味道给你调好的，有醋包，有香油包，有
1: 他还带这个，
0: 对，有调料包，
1: 嗯，
0: 你开袋即拌即食，很方便，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不管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你就是懒得做饭，现在25度啊，30度啊，甚至40度啊，厨房如战场，
1: 一开火40度，
0: 咱们吃啥呀？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咱们家里男士或者有女士，咱们愿意喝点小酒的，对不对？你就吃这个老醋蜇头，吃到嘴里，我跟徐可都保证过，吃到嘴里
1: 真是好，
0: 不嘎嘣脆，
1: 对，
0: 你都可以找我啊。
1: 就是您去市场上买那可能跟胶带似的或者什么胶纸，您就放弃就扔了。今天因为来到状元海啊，中小来了，厂家来了，我觉得这价格太便宜了。
0: 30袋，
1: 您听好了，每袋200克，相当于是6000克，等于多少呢？给您直接换算，咱们叫12斤。
0: 嗯，
1: 等于您买12斤的海蜇头，大连的啊，人当地的多少钱呢？189。
0: 哎，但是许可我要打断一下啊，你别忘了我这12斤，我将近得30斤到40斤甚至50斤的西安海蜇我才出这12斤的蜇头。
1: 没错，所以今天来到这儿之后，价格12斤189，我觉得这块您就不用多对比多犹豫了，这时常吃的您肯定知道合适，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您能不能抢上。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只有前20个名额，过了20个，那中小只能恢复到20袋199了，是吧？
0: 对，但是啊，刚刚咱们很多用户都说，哎呀，大连的海蜇好吃，
1: 太好吃了，而且你还带料，你知道吗？
0: 我跟大家说哈，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用我们大连话说哈，就这个海蜇，所有的用户们哈，回去老好逮，老现溜了，你就逮吧。
1: 我跟你说，这个真是特别值。跟大家说，很多进来朋友说什么东西12斤？海蜇啊，它不是说面包是海蜇12斤、海鲜。
0: 哎，
1: 今天状元海他们家来海蜇12斤，给您分成小袋了都。您放心，不是说一口一麻袋过去，您吃不完都坏了。30袋，每袋200克，
0: 对，
1: 都是拿纯净水给您弄好了，不用洗，您直接倒回去，然后它还有料，往里一拌，拍个黄瓜，直接就来。189，12斤，这个价格您说行不行？相当于一盘海蜇头，您这一盘菜才6块钱不到。
0: 对，
1: 您相当于是您现在买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
0: 要的，
1: 6块钱一盘海蜇，您喜欢的话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中小我必须得再给你加一下。说15个早就没了，小伙伴说能不能加？有很多朋友在线等，能不能加？现在就说。
0: 你这个样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打进电话，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组合，因为我今天就前20单。前20单，咱们倒数
1: 没了，
0: 30袋
1: 都没了，
0: 没了，
1: 现在就等，很多线上人就等，小伙伴就等你说能不能再加，再加，咱不加多行吗？中小，你就老喜欢翻一倍，咱再加20单，行吗？
0: 20单，
1: 早，你前面20早没
0: 了，你不开玩笑吗？咱加10单吧，10单行不行？20单真加不了。
1: 行，咱就这样，
0: 好好，
1: 赶快加10单好吗？中小，行，那我跟小伙伴说一下啊，您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在线等的。前20单已经没了，那再中小最后放出10单，总共是12斤的海蜇头，来自大连本地的状元海上市企业，连续10年双有机的，总共给您分成30袋，每袋200克，总共12斤海蜇头189块钱。
0: 刚刚有个用户打进电话说哈，说这个保质期多长时间？保质期是12个月哈。然后呢，回去冷藏储存就可以，不用冷冻。
1: 哎，
0: 然后你吃，
1: 您别动，您别动啊！
0: 你吃一袋拿一袋，然后我们发货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为什么咱们打进电话这么热情哈？我再跟大家说一遍，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应时应季的大连的老醋蜇头，也是咱们大连的特产。
1: 对，
0: 咱们所有的一袋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你吃一袋，打开一袋，里边没有任何的沙子，没有任何的杂质，开袋即拌即食，自带。

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

0: 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
1: 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
0: 嗯、
1: 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
0: 嗯，
1: 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嗯，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
1: 嗯、
0: 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

0: 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五六条、六七条，
1: 这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糖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甩干这个事儿给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再添一家灯塔工厂，通州8个公园发现7种毒蘑菇，北京将进入蘑菇中毒高发时段；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了解到，施耐德电器北京园区成功获评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灯塔工厂，成为北京第6家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合作遴选，代表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示范性生产工厂。其核心特征在于规模化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5G 等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突破。再来关注，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

雷雨频繁，只有明天可能没有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其中明天到27号可达34摄氏度，体感较热，户外注意防暑降温。国内方面，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从昨天开始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本科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

0: 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最近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火热上演，这座往日的网球场地变身成为专业匹克球场地，这是国家网球中心第一次承办这项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职业业余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期间以匹克球为纽带，一场融合轻运动、强社交、潮生活的城市嘉年华同步在国家网球中心启动。6月21号晚上，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国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顶级体育盛宴。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发挥出色，一举包揽集体项目三项冠军，小将王琦收获一枚宝贵的个人全能金牌和四枚个人单项银牌，在家门口交出亮眼答卷。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双奥之城的专业办赛实力再次得到充分印证。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精彩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

0: 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讲故事。我们先猜一下，您打算说的莫不是仍然和反诈防骗有关吗？哎，算让您猜对了。哎呀，相信有的朋友会说呀，立新呐，老讲这类的故事，题材内容都差不太多。他这个是，您呢讲这些事情，提醒大家注意，提高防范的意识，要有警惕性，这都是对的。

编造谎言。阿哥您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个军旅生涯呀，哎，好，您看看没有，这是我的军装，这是我的盔甲，这是我这个四杆

孩子岁数不小了，哎呀，到了这个结婚啊，成家立业的年龄，哎，可是您不知道啊，我这儿子呀，打小老实本分，嘿，真是啊，从来没有过谈恋爱的经历，这孩子单纯。哦，这老太太一听，那么依着你呢，为这孩子的婚事，当妈的能不心忧心忡忡忡吗？能不操心吗？哎呀，这个母亲跟这老太太就是，哎，这般如此如此。

难不成您有合适的这个姑娘吗？能给我儿子介绍吗？太有了，而且不是别人，不是外人呐，是我的干女儿，20多岁，性格温柔，知书达理，大机关里工作，工作体面呀，家庭条件还特别的好，跟您的儿子呀，没有这么般配的了，嘿。

钱吗？这才铤而走险，用骗来的钱在这个交易平台上，就是买这个交易这个虚拟货币，老是想着赚一把大的，哎，投点钱进去，挣的是满钵满盆。后来呢，嘿嘿，虚拟货币行情暴跌，行了，几天之内啊，就他投进去那些钱全部是亏损殆尽。嘿，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到最终啊，竹篮打水，他是一场空，被提起公诉，被判刑，接受法律的制裁。哎，所以说呀，咱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人际交往要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提高警惕，哎，不要让这类骗子钻空。

0: 处事宜提。北京日报的消息，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旅客落地大兴机场可免费坐大巴。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

0: 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喝到的却是金华茉莉花茶的一个特级等级、
1: 啊、特级。今天这是什么样的特级，我跟大家解释几个啊，什么叫特级。第一，首先茶青，咱们说喝茶得选好茶叶吧，这个茶叶哪儿的，云南的金华自己的茶叶基地，对吧？为什么选云南的茶，高山云雾，乱石砾壤，这是自古以来大家认可的出好茶的地方，石头得多啊，得云雾缭绕，你想云南那大山深处，那终年云雾缭绕，水汽弥漫的，所以它的茶青非常好。在这样好的茶青基础上选今年的新茶，新茶上市啊，这个季节刚是茉莉新茶上市，它是真正的茉莉花茶的绿茶，现在才刚刚上市，所以呢用新鲜的云南的茶青新茶啊，再给大家选择一芽一叶，也叫一齐一腔，或者是一芽两叶的，就是有一个芽上面还配一个叶子，芽保证它的鲜度，叶保证它耐泡，所以它的整个的浓厚，所以您泡五六泡味道一直都还是很浓厚的，所以选择这样的茶青。这个茶青选完了，这才达到特级的标准，接下来再说花啊。茉莉花茶花是核心呢，用的什么花，我告诉大家，广西横线单瓣茉莉。
0: 嗯，
1: 单瓣茉莉多小，为什么现在大的好的这个茉莉花茶茶厂都是选单的茉莉花，用这儿的单瓣茉莉花和这个茶放到一起，在一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个印制，也有人叫做熏制，然后进行不停的翻搅，让它通花，让这个茉莉花的释放的香气迅速的被茶所吸收，吸收完之后您还得把茉莉花倒掉，剩下的是这个茶。这只是一次，我要反复至少四次才能达到特级的这样的等级，然后那个茉莉花就不要了。所以您看着您落下的是一斤茶啊，您是半斤茶，您是二两茶，可剩下的倒的茉莉花呢多了去了，您都是看不见的，那花都不能再要了。所以用这样的单瓣茉莉把它反复的印制，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的品质。而且还没完，为什么老茶厂人家有传承有传授有坚持呢？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艺叫做

0: 是50来块钱
1: 一罐，今天合下来一罐不到50块钱，
0: 不到50块钱，
1: 不到50块钱一罐，啊、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1: 所以我说是大家拿口粮茶、二级茶、三级茶的价格，您喝的今天是特级新茶的精华茉莉花啊！
0: 是，这个茉莉花茶呢，别。

0: 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林的死。张作霖死后，最有主见的武仪泰与奉天省省长刘尚卿商议，决定暂时密不发丧，并严密封锁消息，以免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张作霖被炸身亡

0: 继续作战不效，回家又无法面对那几十万出生入死的兄弟，张学良陷入两难。轰隆隆的炮声不断地在耳畔响起，父亲病危在床的样子也浮现在他的眼前，耳边炮声越来越响，父亲的样子却渐渐消失。张学良转过身去，朝着沈阳的方位跪倒在地，满含深情地说道：父亲，孩儿不孝。说完强忍悲痛，快速站起，继续研究作战部署。紧接着一道道的命令被他签发出去。
1: 经过几天的不眠不休，张学良已经筋疲力尽，所有的部署都完成之后，他立刻把指挥权交到父亲亲信的手里，准备马上返回奉天。1928年6月16日，一辆装满士兵的蒙管运兵列车停在了山海关，日本宪兵上前貌似随意地询问一名军官：你们军团长在车上吗？就在这时候，谁也没有留意，在车厢里面最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满脸是灰的伤员有意无意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面对日本宪兵的询问，这名军官回答：当然没有了，这样的火车怎么能做军团长呢？日本宪兵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例行公事般的随意检查了一下就放行了。让日本宪兵没想到的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伤员就是他们要找的军团长张学良。

0: 于是张学良一赌气，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能干，别人干成什么样我不管，但是我至少不能比别人差。就这样，张作霖用激将法成功地把张学良骗进了自己开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
1: 在电视剧《少帅》中，张作霖在讲武堂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风趣幽默的演讲。
2: 学习啊，讲的

0: 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张学良见到这种情况，便效仿三国时期的庞德，抬棺占棺椁，让人为自己做了一个棺材，人走到哪里，棺材就跟到哪里，自己还冒着生命危险在阵地的最前沿指挥作战，以此来鼓舞士兵的士气。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十分有效。张学良所率领的部队官兵一致对其敬服有加，誓死保卫阵地。虽然最终奉军全军大败，但张学良的部队却打了几个漂亮的阻击战，使奉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张学良也因此一战在奉军内部人气直线上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24岁的张学良被张作霖任命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在山海关与吴佩孚的军队展开决战。此战胜后，奉系军阀的势力达到鼎盛。
1: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学良也一举成名，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少帅。张学良的成功每一步都离不开父亲的扶持，现在父亲死了，身边有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关内有蒋介石咄咄逼人，奉系内部的派系斗争又无休无止，面临这样的复杂局面，他该怎么办？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将，刚打两圈，方泽千吉求见。张作霖一脸不屑，对家人说：“牌局先不要撤，我去和日本人敷衍几句。”客厅里，方泽早已等。

0: 年6月21日，奉天大帅府里卫兵肃立，戒备森严，东北军各路高级将领黑压压地挤满了老虎厅。这一天，东北省议会召开会议，选举执掌东北的最高领导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此过程中，张学良对老派将领谦恭有礼，他力推张作相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自己则甘居奉天省保安司令的职位。
1: 这让张作相十分的感动，可张作相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始终不可

0: 日本愿支持你现在的地位，协助你抵抗北伐军的进攻。
1: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害怕张学良归顺南京之后会影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所以连威胁带恐吓来吓唬张学良。

0: 面对元老们的压力，年轻的张学良该怎么办？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著名的杨长事件爆发了。
1: 1929年1月10日晚上7:30左右，大帅府老虎厅里，几个人与张学良吵得正凶。这老虎厅以前就是张作霖大帅讨论军务的地方，现在少帅依然要用这里接见重要的客人。突然枪声响起，两个人应声倒地，死的这两个就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杨雨婷、常荫槐。原来这两个人倚老卖老，拿着自己拟的一份任命协议逼着张学良签字。张学良忍无可忍，示意亲信拔出枪，结果了杨雨婷和常荫槐。
0: 杀他们两个，张学良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他还要表露自己东北意志的决心。杨雨婷、常荫槐的幕后主使正是日本人，日本人想要借助他们的手来造新的铁路，这才有了那份任命协议。谁也不曾想到张学良竟然如此的果决，甚至有过这样的传说，在杀死杨雨婷、常荫槐二人之后，张学良特意把日本人请来看两个人的尸体，以此向日本人示威，同时也向日本人表明他想要祖国统一的决心。日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从小就在张作霖的羽翼下长大，没经过什么磨难的张学良会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1: 从黄姑屯事件到东北易帜，田中内阁所推行的侵华政策连续遭到惨重失败，不仅使日本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还受到了日本国内其他党派的猛烈抨击。1929年7月，田中内阁宣布垮台。
0: 从一个未经风雨的纨绔子弟，到忍辱负重的年轻少帅，再到掌控全局的新一代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历经几番风雨，一步一步成熟起来。他毅然施行的东北意志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1: 时间不会停止转动，张学良还在勇往直前，他倾尽所能抵抗日本侵略者。

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中。

0: 像，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0: 哎，
1: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0: 身，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0: 非常干净。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0: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

0: 4000515151。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名额，然后买什么、哎、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呀，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0: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做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1: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0: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

0: 钱一枚，今天199。
1: 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想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1: 那信息的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要交叉验证，我们会三个 AI 同时使用。
0: 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对 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
1: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办法验证。
0: 与卞先生持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另一位家长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辅助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2: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它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0: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
3: 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它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0: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4: 学长学姐们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0: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策。
5: AI 它这个数据就是前几年的数据，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错误在里边，所以还是得去线下去一对一的去问明白。
0: 针对 AI 报志愿的现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的。
6: 报志愿是你对你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起点，所有的数据它是冰冷的数据，但是最为核心的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还是要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这样才能选好。
0: 张永哲强调，各个高校举办线下高招活动，正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各专业，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6: 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这才是最核心的。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
7: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比较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8: 再来关注，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发布了《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报告数据显示，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中，流动学者数合计7131人，其中北京以450人的学者流动规模位居第二，展现了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活跃度。数据显示，亚洲是顶尖人才流入规模最大的大洲，其中中国城市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表现更加积极。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前50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据10席。继续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5月1号以来，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室内火灾及亡人火灾。究其原因，电池故障51起，车辆线路故障8起，充电器线路故障1起，另有4起正在调查中。近期降雨增多，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

0: 事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

0: 什么呢？就每天正午时间呢，这个影子的长度，影子短的那天就是夏至，长的那天就是冬至啊。古人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精确的。为啥夏至能这么精确的？最开始就最先给它定了呢，就是来精确的确定夏至和冬至的时间，观测这个太阳投影的变化，然后哪天白天是最长的，哪天白天是最短的，然后把白天最长的这一天定为夏至，也就阳气最鼎盛的这一天是夏至啊。其实它不仅是一个节气啊，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原来的时候，到夏至的时候是要过节的，叫夏节。在周代的时候，其实古书里面，我们说《周礼》《春官》里面明确的记载了，叫"以夏日至，至地方物消"。啥意思呢？就是夏至这天，咱们呢，因为这个夏至这天要举行祭祀的大典，然后招请什么？招请百物之神降临的进行供奉。就其实是在消灾免祸，祈求平安。然后祈求的是啥呢？五谷丰登，来年顺遂。然后这就是咱的一个古老的民俗。后来呢，这逐渐衍生，从先秦时期，然后逐渐演化到了唐宋时期。最热的时候，甚至啊，这个朝廷人家还会专门的放假休息。为啥呢？说百官就别来上朝了啊，不礼刑案啊，百官要休务啊。这个其实体现的就是中医的养生文化，叫啥？叫顺应天时。静心避暑，这个时候呢，一静不一躁啊，咱就得避避暑，得躲起来了。咱猫冬之外，那夏天你也不能大正午天出去，容易中暑啊。所以就民俗有这样的，而且夏至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
1: 是什么呢？
0: 咱们经常说冬吃饺子，夏吃面。
1: 哎，
0: 那夏吃面是啥时候吃面呢？
1: 您指的
0: 其
1: 什
0: 实
1: 么时
0: 指
1: 候
0: 的
1: 吃？
0: 就是夏至这个时节啊，因为夏至时节啊，新麦刚刚丰收啊，这个面粉特别的新鲜筋道。这个时候您吃点面，那属于尝新啊，而且也感恩这丰收啊，咱这面粉丰收了呀。这个时候顺应天时，我们吃点这个面特别好，而且人家民间还有叫什么夏至吃蛋，食板踩烂，就夏啥意思？夏至的时候您吃鸡蛋长力气，这蛋白质啊，那个食板您都能给踏烂了。其实都是咱们说的一些夏天的这种养生，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说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苦夏的情况，苦夏者就是食欲不好，
1: 对。
0: 不爱吃饭，就特困乏。哎呀，这个，所以咱们这会儿就要，古人就说这会儿就得吃面了，吃蛋了。你看这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这多长力气，
1: 来劲
0: 又提升血糖啊，又劲儿啊。当然了，我们也卖个小关子，就苦夏。哎呀，这又没劲儿，又不爱吃饭，怎么办？没关系啊，明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苦夏犯困，浑身累的咋整啊？咱给您点我们说叫下乏的自救指南。然后，当然。我们今儿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夏至的事儿，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夏至聊透，告诉您怎么养生啊，吃啥，咱喝啥，咱摁哪儿，哎，
1: 还得摁哪儿呢？咱平常经常说吃啊，今天咱们这两天呢，给大家多教点功夫。那刚才孟大夫也提到了啊，咱们这个夏天呢是一个，咱们老说冬吃饺子夏吃面，也正因为是夏天啊，咱们这个面粉啊刚刚出来，这个夏麦嘛刚刚这个丰收，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这个农耕国家呀。在古时呢是非常重视这个应时应令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0: 悠悠了，这越补口腔越溃疡，嗯，对吧？
1: 嗯。
0: 所以就今儿也跟大家说说，那咱们这个节气有什么特点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天时，咱们得读懂这个节气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阳气最旺盛。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去年第一期节目的时候说叫啊春夏养阳，一年无恙啊？夏天的时候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一个节点，而夏至本身又是在这个阳气旺盛节点里边那个顶点啊，这个时候天地的阳气升腾，万物是这种蓬勃舒展的。而且夏至的白天的特点是什么？
1: 长啊，
0: 是不是白天最长的那一天？
1: 对呀，啊，长啊。
0: 对，中医里边认为白天是属于阳的，而夜晚属于阴的，所以就是啊，这个时候就是阳气最旺盛的那个顶点，因为白天最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的阳气会浮跃于外，气血循环。

0: 制养生茶啊，既能祛湿养心，又能告别苦夏，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对号入座。您看您适合哪个？不是说您四款都得喝，我们说了，咱们得辩证对症养生，那才是最好的啊。您适合哪一款？您觉得您有哪些症状？您觉得哎，这个我适合，您就回去试一试，也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来，咱们说说这个茶饮。上一轮呢，咱们端午期间呢，您给推荐那个茶饮，很多听众在我们那个听友群呢还提这事儿呢，回家煮那什么三豆那个汤啊，各种啊，感觉不错。那今天咱们夏至啊，这么热的天儿，看看孟大夫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个能给我们调理身心的这么一个茶饮。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4: 前面把夏至的节气特点说透了，阳气鼎盛，

0: 常为啥利水消肿的往下排这个湿气呀、
1: 嗯、
0: 加上茯苓啊，就咱光利湿不行，咱得知道湿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湿呢是从脾虚上来的，所以咱们祛湿一定不能离了健脾、
1: 嗯、
0: 因为经常有小伙伴在门诊说啊，孟大夫您给我开祛湿的药就行了，我说祛湿是治标的，那怎么治本呢、
1: 嗯、
0: 咱就得知道湿气从哪儿来的，我们说脾虚则湿。

吃的，说哎呦得吃半个月了，就是它粘那边不好消化，所以您可以尝试的。我把枣皮儿去了，把枣核去了，我喝点这个带皮的生姜泡红枣或者煮红枣都是可以的。但是您说我还想要 plus 升级版，我在里再放点五味收敛一下也可以。如果您说我不方便放，我们不想买，您就简简单单家里带皮生姜加上去。

0: 清心泻火，平复我们躁动的心神啊。菊花呢，这个清热啊，清理头目，加上淡竹叶，清心除烦的时候呢，它这火得有地儿去啊，它这火从小便里边可以泄出去啊，我这个火从小便里边就排出去了，我这个清泻心火的作用。那去上火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干嘛呢？有的时候也会有让这个伤阴啊。我们说这个热极则伤阴，所以就是老上火这个阴，这个我们说这个阴阳里边这个阴也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百合去安神除烦啊，同时也能防止我们有这个湿热伤阴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这种口舌生疮啊、口干口苦、失眠多梦、脾气也急啊，这会儿就是容易上火啊，菊花莲子清心茶啊，再说一遍，菊花加莲子加淡竹叶和百合啊，您可以回去了以后喝起来也是，您泡煮啊都是可以的，它有非常好的清心降火，还有安神助眠的情况，让您好好的睡一个觉，让您做到心有清欢。
1: 这不错啊。
0: 最后一款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个季节，经常有人会觉得，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堵，就感觉特别的这个气压低，就觉得感觉就觉得浑身觉得特别的。

干荷叶三克，冬瓜皮五克，茯苓三克，陈皮三克，泡或煮都行。第二款，姜枣元气茶，温阳散寒，恢复元气，适合怕

0: 下期再会。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

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

0: 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

0: 件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
1: 嗯，
0: 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
1: 嗯
0: 啊，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1: 对。

0: 物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6.5克的蛋白质。
1: 蛋白质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显而易见的啊。
0: 哎，这就是合格了，
1: 数字上对
0: 合格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合适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它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0: 一口奶下去
1: 啊，
0: 将近1/3全是好的蛋白，
1: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0: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啊，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1: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0: 哎，对，还有维生素 A 呀、核苷酸啊、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是300克一盒。
1: 哎，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四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冲啊喝呀、然后下次再开封。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然后今天是4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1盒，
0: 等于说是5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5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4盒就696嘛，对吧？你4盒是
0: 800-840，
1: 对，5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5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

0: 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继续的报道，
1: 到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2: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粮原料生物制造领域10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雁。
3: 因为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我们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纤维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干榨净过，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产品因为主要领域是定模、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降碳25%以上，它是有机挥发。

及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最后关注，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

0: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一号晚上，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国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顶级体育盛宴。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发挥出色，一举包揽集体项目三项冠军。小将王琦收获一枚宝贵的个人全能金牌和四枚个人单项银牌，在家门口。

2026女超联赛赛程持续推进，6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儿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

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8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2026年中考于6月24日至25日举行， 算不出的热爱AI志愿填报热背后的冷思考， 事关眼镜支配，国家出手了。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新闻广播消息， 2026年中考于6月24日至25日举行。 北京市公安局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 对全市250个考点 逐校制定安保方案， 多警种联动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 考前，警方配合教育、保密部门对命题工作区域开展安全检查，增派警力加强外围巡逻，并会同相关部门全程监管试卷命题、印制、运输、保管各环节，确保试卷绝对安全。同时，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考点周边黑车黑模的游商摆摊等秩序问题， 发现整改各类隐患12件。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陪考需求高的特点，警方在考点周边加大警力投入，采取多警种配合模式，强化巡控和服务。交管部门主考点制定一校一图一册交通疏导方案，在考点周边开辟临时停车位，增设引导标志，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将最大化部署铁骑力量，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 在身份证件服务方面，警方已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考试期间，各考点外设置户籍服务台，为带身份证的考生可有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中考结束后，警方将针对中学生意受骗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发布反诈预警提示，并组织民警进社区，围绕暑期居家、 出游、交通、防汛、防溺水等内容开展安全宣传，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新闻广播消息， 6月24日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 朝阳区共设35处考点， 600余个考场， 1.7万余名考生参考。 考点分布在CBD、 望京、奥运村等多个核心区域，安保工作面临多元复杂的区域特点。 针对考生补领、换领身份证需求，各户籍派出所开通绿色通道加急办理， 截至目前已为49名考生办理。 考试期间，各考点外设置户籍服务台， 为带身份证的考生可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作为身份证明。考试期间，朝阳公安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原则， 确保每个考点不少于4名执勤警力和1辆警车， 做好人员疏导和秩序维护， 遇考生求助第一时间响应。一边是3秒出方案的效率提升，一边是信息失真的潜在风险。当高考志愿填报于上人工智能，是如虎添翼还是饮鸩止渴？ 2026年高考初分在即， AI 填报志愿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家长熟练使用不同平台， 同时向不同的 AI 工具提问，也有学生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生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0: 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1: 新闻广播消息，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剂量监管，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剂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其查查数据显示，到6月23日，国内现存眼镜相关企业 709.58 万家，十年间相关企业数量增长近 14.6 倍。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中地区占比 30.50%， 华南地区占比 24.33%， 华东地区占比 22.46%， 三者合计占比 77.29%， 是眼镜相关企业的主要聚集区。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

0: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

的精彩内容。那么下面呢，就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丛志臣老师。

有一段说，说我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总是遇到困难，但是每次的困难解决不了了，就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我觉得没有运气，就是这个主人公特别的能想办法，坚韧。有时候也不是办法，其实有时候很多是困难的解决不是靠什么办法，就是你很坚韧的。就比如说那个风箱在怀化转车，那有个啥办法可想呢？就是去一次次去求呗，用各种力气去求各种人，找各种的这个方面，无非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我都不是批评今天的青年，但我确实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韧劲儿？我觉得很可疑。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文学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就是文学有一种什么价值呢？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但是通过阅读，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变成无限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希望它出现危险，但是在小说当中，在阅读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安全的坚持危险。就是我们肯定不希望被抛在一个车站，带着60箱的蜜蜂，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经历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而这是这样的书能够给人的这种力量。第二方面就是这本书又给人以信心和温暖，就这是一个好人写的书，是一个老实人写的书，是一个仁义的人写的书。前几天有人发明一个词叫什么温暖现实主义，我觉得这是仁义现实主义。他永远记得那些帮助他的人，然后他也写了很多好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遇到的好人的比例和坏人的比例都差不多，但是你看在这本书里面坏人不多的，一个人群当中顶多一个坏人，但大部分的人就是到处是亲人呢。其实你用亲人之眼去看人，人人都是亲人，你用一个提防的眼睛去看别人，就处处都是敌人。当然这个人主人公本身就表现出非常

0: 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非常感谢丛志晨老师的分享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向风他是幸福的，虽然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一直在做着一件自己所爱的事情，而且终其自己职业的一生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那可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自己

经历啊，凝聚成了精神，把它表达出来了啊。我觉得这是他在艺术上，那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主题的这种提炼，那么这个作品它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流水账。那么我还要再具体说一下，就是说这部作品对于新大众文艺的一些启发哈。啊，也非常巧合，就是前一段呢，曾经召开了一个就是新大众文艺作者就是陈慧的一本书的发布会，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向着花开的地方》，就是跟这个名字比较类似。他因为对这个养蜂这个事儿感兴趣，所以。

得到，是吧？这个甘苦，是吧？就是说它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这个描写来这个揭示出来，我觉得这是对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一个启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作品，它也是那个宋老师始终在作品当中所强调的，我们的写作。

环境啊，生态的多样性，是蜜蜂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另外我们每天吃的水果，比如说草莓，比如说西红柿，比如说我们吃的蓝莓，很多是蜜蜂授粉的。我们吃的植物油，比如说葵花籽油，比如说菜籽油，很多的这个增产的一个部分是蜜蜂授粉产生的。所以通过这个作品啊，从文学的角度啊，让我们了解了蜜蜂，了解了养蜂人，了解了蜂产业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对我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说我们抛开头衔，其实有头衔我们也都是普通人。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过完我们这一生？那么从这部作品里面，我看到了三个非常宝贵的品质。第一个品质呢，就是善良。我们要对别人，对我们的社会怀着善意，别人也会把善意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责任。啊，书中主人公

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嘛，就中华蜜蜂，以中华蜜蜂为主，以后逐渐逐渐的就由西方蜂种代替了我们的中华蜜蜂了。现在呢，我们吃的蜂蜜啊，大部分是这个西方蜂群产的。我们说的土蜂蜜实际产量很低，现在呢，这个在山区，还有部分土蜜蜂，平原地区啊，这个中华蜜蜂就很少了，多数都是人工饲养的西方蜂种了。就是之所以这个西方蜜蜂被引进，何况饲养被推广，特别是呢，这个现在呢，又像着那样机械化，

把我们国家呢，从现在推到了这20多年了，我们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养蜂大国，蜂群数量、蜂产品产量和出口量这三个数字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第一大国。所以呢，他们是这个科学养蜂的开拓者，也是呢现代养蜂的奠基者，更是呢蜜蜂精神的践行者。所以这个一路走下来啊，他们是这个历经沧桑，保。

五个养蜂人，也是这个看到了这一方面，着实围绕着呢养蜂人的这个与养蜂业的生活、生产、发展、成长，与进步提升、奉献与壮大来写，通过一个一个的呢活灵活现的一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个前行的历程和生动的故事，来剖析折射出一条养蜂人的生存之路。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情的独白，是一部真善。

0: 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
1: 哎，
0: 那山东青州敞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

0: 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白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考于6月24日至25日举行，算不出的热爱 AI 志愿填报热背后的冷思考，事关眼镜制配，国家出手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考于6月24日至25日举行。北京市公安局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对全市250个考点逐校制定安保方案，多警种联动，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考前，警方配合教育保密部门对命题工作区域开展安全检查，增派警力，加强外围巡逻，并会同相关部门全程监管试卷命题印制、运输、保管各环节，确保试卷绝对安全。同时，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考点周边黑车黑摩的游商摆摊等秩序问题，发现整改各类隐患12件。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

0: 学生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生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在近期高校举办的高招咨询会现场，不少家长表示 会使用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2: 信息的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要交叉验证，我们会三个 AI 同时使用。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
1: 他对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
2: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

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中地区24.33%，华东地区占比22.46%，三者合计占比77.29%，是眼镜相关企业的主要聚集区。从注册资本分布来看，眼镜相关企业不为轻量级企业， 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的企业占比高达94.34%。新闻广播消息，日前美国初创公司地质穹顶基于语数之一改装的人形登山机器人编8成功登顶海拔约6200米的厄瓜多尔钦博拉索火山。

0: 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0: 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2021年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常州中华恐龙园17号对外发布，这个新物种已被正式命名为中华常州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这也意味着银河系从内到外并非简单的越远越年轻，而是呈现出了年老、年轻、再年老的年龄结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作，再到一些这个叫彼此的这种创业者去交流自己做这个工具的使用经验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学习课程。那这个时候您会发现 OPC 夜校它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北纬社区的入驻企业在参加，我们发出报名通知以后，很多对 OPC 就是好奇的，
1: 我看有好多学生啊，学生团队，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来了，
0: 他们也会来，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切入点在哪，就在于大家对工具的灵活运用决定了他能不能把这件事和产品做好，甚至去这个商业化，所以工具是一个核心，但是大部分人他并不是对这个 AI 或者技术的这个操作这么熟悉的，尤其很

0: 杨老师的讲解也是倾囊相授的。那么您觉得就是这个社区我们的特色，我们跟一些创客空间的区别？
1: 就是从北纬社区，然后做 OPT 生态。

0: 官方联络37所高校的校友办公室。
1: 嗯，
0: 啊，我们就很好的实现什么呢？就是北纬社区进高校去宣讲 OPC， 就是很好的一个通道就过去了。反向高校里面青年伙伴对 OPC， 无论是有空间的入住需要，
1: 嗯，
0: 还是。

0: 助力。
1: 对，是的，是的。就像您刚才说助力这件事，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抱团儿才会能够形成一个群体效应。当这么多的 OPC 在北野社区聚合的时候，也当 OPC 在全国受大家关注的时候，大家第一个点就是 OPC 在哪儿啊？比如说在北京，大家会说哪儿有 OPC？
0: 对。

具啊，包括你可能约朋友来谈事儿会客，你是可以共享可用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在这儿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乙方，我也是一份子，我有就是整个空间的使用的这个权限。然后呢，我也可以通过比如社区搞一些就是非专业类而交流类活动的时候跨过。

是我不是格格不入的，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再有的话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定期交流，你像我们这个海淀区推出夜校这个词其实就很好，就大家都是同学的关系啊。因为我们那个海淀的区委书记张格书记说，就海淀是所大学校，就大家每个人就要么是伙伴，要么就是同学。开放性的交流呢，让大家可以释放需求，解决需求，然后包括激烈的去探讨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氛围里面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会主动解决问题，比如说今天我是作为一个听讲座的人，明天我可以把我的某一个技术和应用方式作为课程讲给别人听，啊，这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很多的这个。

0: 园区去，我们就能再有一批新的 OPC 再进来啊，这也是确保空间有很多创新群体的这个流动性。
1: 就是您聊到的确就是我们希望是一个循环起来的一个孵化器，一个助推器，相信会有更多的 OPC 这个创业者想进来，也会有一些发展壮大了他需要出去了。
0: 对，
1: 那您觉得服务他的一个创业的生命周期，
0: 其实你看这个 AI 北纬社区从定位到运转起来，在没有提出 OPC 之前呢，它就是只关注人工智能的创业企业，现在 OPC 的加入后。

基于北纬社区的影响力和 OPC 的需求，我们来把这个算力厂商、模型厂商，甚至一些链主企业都能够链接成北纬的生态伙伴，通过不定期的一些这个路演交流活动、分享交流活动，让大家有对接和合作的机会。从那个全周期的这个生命服务上来说，这就是创业服务的本质，就是从我们说的企业服务再到产业服务、创投服务，那么这就是全周期的一个从资源到服务上的保障。第三个呢，就是从场景和资本的这个打通，这也是到了真的产品出来能对应市场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不能仅仅说有创意就可以了，你得真的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甚至说你需要一些大企业带你进入到这个细分赛道里去，甚至给你一个订单或者应用，所以我们需要打通产业的对接。另外就是资本，有一些产品伙伴就开始有营收，比如像我们那个刚才说时间简教育，就他开始有产品营收的时候，但就会被投资人关注他未来的可发展性，我们要确保能给大家提供这个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一些投资的对接机会，让大家有融资的可能性。最后一个呢，我们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北纬社区努力要去做 OPC 这个生态的行业标杆和品牌。大家很关注，那你未来往哪个方向做？难道你仅仅是把创业者聚到一起吗？对吧？你自己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第一，我们就是要把技术生态做好，这是我们的核心方向，是用 AI 技术来赋能的，所以我的技术底座要强，我的生态伙伴要强。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北京市的这个产业发展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是一个服务创业这个企业的创业平台，我们还要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想

工具的这些企业，它作为工具链的生态来说，它可能未来也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筹备的几个事儿，比如我们正在有些我们的工具链的企业发布了最新。

0: 用解决方案的这个体验。
1: 因为每一家 OTC 都是工具链的深度应用者。
0: 对对对。另外一个我们还要从做行业引领上还有个点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定期发布就是细分行业的工具清单。我用这个写稿，用这个谱曲，用这个什么，就是这种攻略我们要来发布，就是我们要做测评的功能，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教育这个赛道，我们告诉大家用这几款工具，然后比如说人工智能加就这个视频，就用这几个就能做成一个电影了，这样时候北纬社区就是它有自主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大家最信的就是官方测评。
0: 对，这样的话北纬社区的竞争力也就有、
1: 就是多次创业者他能成功， OPC 是给他提供了一个算是验证的一个捷径。
0: 对，您说的也特别、特别合适，就是一个是快速验证，第二呢就是的确节省非常多的成本。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就像您畅想的这样，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社区去孵化去助推它、出现更多从 OPC 走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他们不断的在这儿壮大发展。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社区孵化器的运营方代表科兴创孵的董事长董博。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

0: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1: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2: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
3: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4: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1: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3: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

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白天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
1: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它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0: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

0: 往你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1: 新闻广播消息，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剂量监管，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剂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企查查数据显示，到6月23日，国内现存眼镜相关企业 709.58 万家，十年间相关企业数量增长近 14.6 倍。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中地区占比

亮眼答卷。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双奥之城的专业办赛实力再次得到充分印证。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精彩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

0: 熟食也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有些朋友在问说，担心刺儿啊，担心腥啊，担心咸呀、啊，担心吃不完等等。哎，刚才我替大家来尝了一下啊，它这个刺儿啊，真的是骨酥肉烂。
1: 哎，
0: 吃的话呢，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刺儿啊、所以这样的感觉。那么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的紧实啊，吃起来很有质感。
1: 对，
0: 另外不腥，咸淡适中啊。

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

0: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今天对于很多的初三学生的家长来说，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报名的考生达到12.6%。

0: 好的时候，咱就说要不要穿旗袍，要不要讨一个旗开得胜的好彩头，不能光听家长朋友的，咱得充分尊重家里考生的意见。
1: 对，这位家长也说，说现在啊，孩子说现在中考啊不流行这个了，我就听孩子的了。家长呢把考生送到门口之后就没多嘱咐，只是轻轻来了一句中午来接你啊。在北京四中考点之外呢，不少考生在距离校门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就主动停车和家长简单告别，独自奔赴考场。一位父亲停下电动车，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只说了一句正常发挥就好。男孩咧嘴一笑，步履从容走进考点。一名考生背好书包朝母亲挥了挥手，小跑几步跟上走在前面的同学，说妈您就到这儿吧，我和同学一块儿进去了。家长郭女士笑着目送孩子掏出手机，远远的拍下孩子入场的画面，说去吧妈相信你。郭女士

0: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投出您的一票。您是认为苏格兰队可以获胜呢，还是巴西队可以获胜，或者您觉得两支球队可以打成个平局？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啊。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罗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也
1: 不知道他们现在罚站不罚站，反正我要搁我那时候肯定是罚站了。
0: 嗯，
1: 但是话要说回来，你有的时候孩子在这样的人生大事当中啊，家长还真得提醒提醒，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当然。

0: 这确实啊，这一般来说咱们现实中不好体验了。
1: 原来有个电影叫《甲方乙方》，
0: 嗯
1: 啊，这个曾经有一段在哪个公园啊？
0: 嗯
1: 啊，是反正就公园拍的这么一段
0: 啊、
1: 哦，你还记得吗？
0: 嗯，我就记得那个什么村口的鸡都被吃光了，那是另外一段是吧？
1: 对对，还有一段什么阿姨土鳖公主？
0: 哦哦哦，
1: 你记得吗？
0: 对对对，您要是这么说好像有点印象、哦，但这也是一个老电影了，
1: 对对，很老很老很老的电影。
0: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1: 陈明迪说：“我想体验一下驻外人员的工作，
0: 哦，
1: 用流利的外语和所在国家的什么政府部门进行交涉，
0: 嗯，
1: 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
0: 哎哎，感觉是一个非常飒爽英姿的工作啊，
1: 很辛苦很琐碎。
0: 哎、陈明迪说，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我特别想体验一把宇航员的工作、
1: 哦、
0: 能坐着宇宙飞船探索一下神秘的宇宙。
1: 嗯嗯，这也可以哈、嗯、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这个我也想说，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我想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吃一遍
0: 啊。这算什么美食博主？

0: 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集体婚礼这事儿，朋友们应该也不陌生了。最近呢，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在咱北京通州的绿星公园就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

0: 但是心灵是双向奔赴的，先成长着，最终终于修成了正果，
1: 不容易。
0: 现场啊，新郎许吉树和王子贤啊、那是新娘啊，也是结合了自身漫长的相守之路，分享了自己的专属的婚恋心声。
1: 俩人都怎么说的？
0: 有一个说，我是2018年扎根北京基层，2016年的时候和爱人相识的，我们相守了3768天。2021年的时候领证成婚了，我守军营，他欲逃离，
1: 当老师，
0: 媳妇儿是老师啊，双向理解，并肩前行，用小家的温暖相守余生。而另外一位也是新郎官啊，说我和爱人相识了5700多天，相恋了2500多天，彼此互为依靠，双向奔赴。我觉得

0: 电视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刚才您说那个有车尾灯是红双喜的，金豆妈说我还看过一辆车后挡风上趴着一个小白兔，
0: 哦对对对，
1: 那个兔子的眼睛就是高位刹车灯，一刹车呢，哎，那个兔子的眼睛能亮
0: 啊。还有兔子是不是还能左右移动的？
1: 哦，还有动画效果。
0: 我那不记得了，反正有一次堵车，我看。

0: 是苏格兰对阵巴西，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起6点开赛。您对于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强弱和这个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设计了一个最终的投票，就是胜平负您怎么看，
1: 是
0: 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保持投票、啊、
1: 哎，目前我看了一下暂时的投票结果啊，支持巴西队获胜的朋友占比达到78%，支持苏格兰队获胜的朋友和支持

0: 纪念。
1: 哦，那正好是您上大学的时候是吗？您
0: 我也不会聊天儿。你掰着手指头算算，
1: 我就是因为
0: 35周年。
1: 等会儿啊，四九加三五，让我算算啊，这是9+5=4，84年的时候，哎呦，那时候您还小呢，这不刚上小学，
0: 小学一年级，
1: 小学一年级，
0: 你这时候给我知道大学去。
1: 我看您那么有同感的样子，我以为您和人8198这位朋友是同龄人。
0: 后来就是，就因为那个小的那个徽章，就像那种小聘那种啊，就是那徽章印象极其深刻。后来因为上学期间就经常，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1: 对
0: 啊，然后什么天安门跳个集体舞啊，
1: 有，
0: 一直到大四我还赶上了，最后反正那时候也在。
1: 人家说如果有人生体验券，让我回去吧，真的好想参加。
0: 木星贤，咱们不是今天说世界杯竞猜吗？说要是有人生体验券啊，就带国足再次进个世界杯。
1: 不仅是国足能进世界杯，关键是得由人家带领国足进世界杯。
0: 哎、是是是，
1: 哎，什么时候要是能实现您的愿望，该多好啊！当然，说到世界杯呢，雅文在咱们聊天室还发来一张画儿，说世界杯了啊，凑个热度，画几个吉祥物，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国的吉祥物画了一张画，分享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挺有卡通感的。拉近我心，这个是不是美哲去过？说如果有张人生体验券，我特想去趟大连动物园。但后边没戏，说饲养什么虎和什么，
1: 饲养金虎和飞云，
0: 这是什么？
1: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
0: 你不是去过大连动物园？
1: 我去的是那个圣亚，就是海洋公园，就它有一个看企鹅的地方。就是看、这个、
0: 我没去过大连
1: 啊，您回头可以去逛一逛去，
0: 是吧？
1: 可以去看看大连动物园有没有人说的金虎和飞云。
0: 贺金说这个，说我特别想体验一下，农民工。建筑工人每次看着他们吃饭都特别香，而且他们的快乐挺简单。
1: 但是也真的非常辛苦，
0: 非常辛苦。
1: 我觉得咱们城市的发展能速度这么快，你看咱们总看到高楼大厦起得这么快，这背后真的少不了很多。
0: 我老能看见一段短视频，就老推送你这个中午喝点，就是好多的建筑工人、农民工，可能中午都要喝点酒，然后一天这顿饭花多少钱？一年挣多少钱？攒了多少钱？给儿子准备结婚准备了多少钱？
1: 精打细算。
0: 这倒是精打细算，但是喝酒我倒是看他们依然很豪放
1: 啊。那有的时候
0: 可能是我看那博主净拍喝酒的，
1: 可能是他个人喜好也有关系。

0: 节，不是最后要报一下天气吗？
1: 啊、
0: 邀请咱们的听友也来体验一下播音员的工作
1: 培训吗？
0: 我估计岗前有培训。
1: 怎么也得教
0: 两句，小小的体验啊，这
1: 是计划，
0: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就太过于
0: 嗯
1: 那什么、
0: 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的话也叫上大家伙儿、
1: 哎、
0: 咱多多参与来。
1: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您想干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落什么呢？
0: 李凯老师，刚刚金虎、是不是您潜意识里头觉得应该是一老虎？但是我跟您说啊，大连虽然有老虎滩，但是人家说的金虎和飞云是俩大熊猫。那
1: 进
0: 我心得，一看是熊猫爱好者，嗯，
1: 熊猫就是喜欢
0: 大熊猫、你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朋友，他曾经点评过一本书，结果呢浮夸广告创建了
1: 讨厌妖风，
0: 哎，一度笼络了将近6000名成员，
1: 大家都挺有共情的能力的。
0: 创建者写道，拿起一本心仪的好书啊，常常会被横贴也有竖贴的妖风倒了胃口。
1: 哎，我不知道朋友们，也不知道李凯老师在买新书的时候，如果看见有妖风会怎么处理这个妖风？
0: 扔垃圾桶啊。
1: 我是拿它当书签儿。我有的时候会把妖风当书签儿
0: 撕了膜就直接扔垃圾桶。
1: 啊，
0: 这十几年过去了哈，读者反感终于从主观情绪转化为市场数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5.6%的读书者认为妖风广告宣传对于购买图书影响甚微，就是特别小。毕竟夸大宣传已经成为常态。更值得玩味的是，妖风正在物理意义上悄然退场。2025年，有读者在北京一家书店做过统计，400本显眼位置陈列的图书当中，带妖风的仅剩128本，占比32%，
1: 也就是1/3左右的书现在是有妖风的，剩下都没有。
0: 几年前这个比例超过了70%。
1: 哟，那有这么说是吧？这个实体妖风是越来越少了。
0: 但是啊，夸张的文案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从实体妖风转移到了屏幕里边的标题和话术。比如说诺奖作品《愤怒的葡萄》被营销号推介为《美国农民工进城防骗指南》，
1: 这倒是咱都能听得懂。
0: 哎呀，托尔海尔达尔的这个《孤筏重洋》是吧？曾经因为宣传语“孩子自杀前随身携带的4本图书之一”，被读者批评为过度消费情绪的噱头式营销。
1: 确实，
0: 哎，在短视频、小红书笔记、公众号推文当中，最强什么一生必读这些宣传语仍然在使用。妖风实体正在退场，但妖风文案更加喧嚣，更高频的数字化这个场域当中被继续流转。
1: 那李凯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既然咱们这个作家也都不太待见妖风，读者朋友们也不太待见妖风，为什么这些出版社还要在这个妖风上去做各种各样夸张的宣传文案营销？
0: 一位图书编辑的话颇具代表性吧，说如果不整点夸张的，像窄门这类的文学经典很难卖得动。
1: 哦，就必须得有点博眼球的。
0: 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现在的图书也是太多，你也很难在众多的图书当中找到一本高品质的。
1: 哎，所以
0: 有些书读完一遍直接就扔垃圾桶了。
1: 对，甚至有一些可能它那个封面做的不好看，标题不够吸引人，这个书卖都卖不动。
0: 2023年左右，编辑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读者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提炼出了隐忍的爱、纯爱战神等关键词，甚至结合这个 MBTI 就那个人格测试进行推流，才让这部文学作品得以破圈传播。
1: 有点类似的是什么呢？大家在看电视剧选电视剧的时候，不是每个电视剧在这个平台上都会有一个简短的标签吗？昨天我就看某视频平台它推上主页的一个古装偶像剧给的标签叫什么呢？叫甜宠虐恋。我当时就整不明白了，究竟是甜宠呢还是虐恋呢？
0: 哎呀，
1: 一部戏是怎么究竟既甜宠又虐恋呢？
0: 其实这种情绪营销背后则是整个行业的流量焦虑。在电商平台折扣战、直播带货、低价倾销的挤压之下，出版社的利润微薄，营销经费捉襟见肘，妖风所代表的推荐营销啊，这个推荐与营销成为了成本最低的广告位，而名人的名字则是免费甚至是未经授权的流量密码。这为什么这么说？我10多年前曾经跟业内人士来聊过一次天儿
1: 啊，
0: 我说瞎说哈，比如说美哲推荐最值得读的一本书，这上边，然后我说你不怕吃美哲推的吗？告诉我不是。我说那你不怕人家美哲打官司找你吗？
1: 对，我觉得有相当的这样

0: 把这个产品外包装上的溯源码给它刮掉再发货，这样您才能在这个价格上占着便宜，而且只是把码刮了也不影响您使用，不是？这个价格啊，是这种产品和官方售卖的产品最直观的差异。您比如说某平台上的一款水乳套装护肤品为例，该品牌官网上这个水乳套装的标价是179，但是在电商平台上啊，标注了刮码发货的水乳只有119，也就刮掉俺码，价格直降30%。
1: 那为什么刮了码之后，真是因为那边卖的贵，这边就可以便宜吗？
0: 为什么价格能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吧？
1: 对呀、啊。
0: 有一家美妆产品的经销商崔女士跟记者说，有一些品牌对于销售的区域有严格划分和管控，不同区域的价格会存在差异。崔女士说，如果某区域定价相对较高，那么该区域的一些经销商为了回本儿，就偷偷把溯源码刮掉之后，然后再降价给它卖出去。据崔女士透露，和正常的市场价相比，刮码产品的差价幅度啊，通常能达到30%-50%。所以有一些消费者一看，哎呦，这便宜这么多，我也不要那码，是不是？就主动找那些被刮了码的产品，认为啊，商家把码刮了，他发的货一定会是正品。但对此呢，律师尹志强跟记者说，商品的溯源码、防伪码，这是商品的数字身份证，它有着核验真伪、全链条溯源、渠道管控、售后和权益保障等等作用。如果说防伪码被刮除之后，品牌方就没有办法通过官方的系统来核验您这个产品是不是正品，消费者买到假货的风险大大增加。
1: 所以就想说，这个刮了身份证的码，是不是你就是有可能掺一些，或者是完全就是假货，
0: 就很有可能他有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嫌疑嘛？
1: 是是是。
0: 另外呢，尹律师说啊，由于刮码行为并不是品牌方做的，品牌方通常也没有义务为这种刮了码的商品提供免费的退换或者是赔偿等售后服务。以破坏产品信息为代价换来的低价，本质上啊是把维权的风险转嫁给了咱们消费者。
1: 哎，
0: 刮码产品的猖獗也会影响到正规的渠道产品的销售。崔女士说，最近自己在工作当中也遇到不少不法分子打着刮码发货的旗号卖。

0: 哎，从大家干什么职业都点赞。
1: 对对对，是
0: 啊，从此呢就与数学几乎再没什么联系了。如果有机会再想在数学的世界里边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把那种最纯粹的乐趣。
1: 嗯，呀，一看人家就是还是理工科是吧？是不是现在大夫如果招生的话也是理工科的学生为主啊？
0: 无化生啊，
1: 无化生。

0: 说我最想上大学，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 嗯，
0: 哎呀，这个恢复高考那第一年，我把准考证都买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参加高考。今年我外孙都参加高考了，哎呀，可我还是在想象我的愿望。
1: 确实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还是比较遗憾的。
0: 是是是。
1: 但是咱们祝家里孩子能考出好成绩啊。
0: 哎。
1: 秀才说为了听咱节目特意赶回来啦，听了咱节目这一天都舒服。谢谢您啊，谢谢您日复一日的支持。
0: 哎。
1: 还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极致，说东边正在下大雨呢，还夹带着冰雹。但是看我们建国门这边是
0: 东边。
1: 蓝天白云，
0: 不知道您这极致在哪儿
1: 的东边。对对对对、
0: 啊、
1: 有没有住在东边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6004也拍来了一张蓝天白云的云彩的照片、也很好看啊。
1: 是是是，目前来看反正咱们这边真的是非常晴好的天气，
0: 注意安全啊。但是我看这张照片是从车上拍的吧，
1: 啊，应该人坐副驾的位置吧、
0: 啊、
1: 可能是，或者后排、
0: 哎、注意安全啊、
1: 注意安全。
0: 来，接下来我们说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有张人生体验券啊，您想体验什么样的人生？哎呀，
1: 怎么了立刻老师，这么为难的，
0: 你不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吗？
1: 我原来都说了，我如果不当一主持人的话，我一定要当一个警花。
0: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变成一个小老鼠。
1: 咋着，人当腻了当个小老鼠、啊、
0: 哎，这小老鼠多
1: 有意思，过街还喊打，你这是
0: 别上大街上去。
1: 我就猫在地沟里，
0: 哎，你知道
1: 那我还是当个人吧。
0: 一只，附属驻足窗边，
1: 我知道了，
0: 哎，
1: 我知道了。现在特流行一小老鼠，
0: 哎、
1: 背着手在窗边凝望，
0: 对对对，两只小爪子背在身后，
1: 嗯，
0: 神情跟美哲差不太多，
1: 嗯，
0: 呆板又有些莫名的从容，
1: 人叫呆滞又从容
0: 啊，呆滞
1: 什么呆板？
0: 那你觉得呆板和呆滞哪个更适合你？
1: 呆滞吧，呆滞更适合我。
0: 也不能破罐破摔，
1: 我
0: 给个杆儿就往上爬。
1: 我感觉呆板，感觉这个人呢就是呆呆的，但是呆滞
0: 傻的更可爱一些。
1: 哎，
0: 反正
1: 是这意思。
0: 再配上什么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了。什么慢慢急，不要来。
1: 嗯啊，真会玩梗
0: 啊！粽子有甜有咸，那我祝你有钱有闲
1: 啊，这可以。
0: 哎，说端午过了，中秋还会远吗？
1: 有点远。
0: 什么朝气蓬勃，迎接每一天等等文字吧。
1: 嗯，
0: 这个背手附属就是这个背着手的小老鼠，这表情包、
1: 哎、
0: 最近啊成为了经常出现在朋友圈啊对话框里边的这个图像。
1: 现在是一个特别火的表情包，而且这个附属就是背着手的小老鼠的表情还出现了好多变种。
0: 哎、
1: 你比如说我们家因为养狗。哦，所以社交平台给我推的都是各种，就比如说我们家养的是柴犬嘛，
0: 嗯、
1: 就是小柴犬背着手站窗边那种。
0: 看看呆萌的附属为什么能够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表情包的顶流？有人说这套表情包堪称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
1: 嗯，
0: 画面里的附属假装淡定，让年轻人仿佛看见了自己。
1: 哎，
0: 我工作累了，放空时就这样。
1: 嗯，
0: 什么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啊，许多年轻人常常会面临着理想和现实、付出和期许的落差，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焦虑迷茫，
1: 很正常。
0: 大家热衷于为表情包添加文字，看似是在猜这老鼠的心理活动，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对吧？共鸣在共情中扩展，用一张图一句话表达心情，彼此会心一笑。原来我的疲惫和强装镇定他人也懂，
1: 是，
0: 哎，背手附属流露出的一种淡淡的幽默感，体验的是这届年轻人的抗压智慧，不回避眼前的难题，不否认当下的疲惫，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情，用自嘲为自己解围。
1: 哎，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节奏特别快，可能上一天班都没个三分钟五分钟能在窗边说淡淡的看看白云。
0: 哎，
1: 但是那个背手的小老鼠，
0: 嗯嗯，
1: 它反而是一种特别成熟从容的那个姿态。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和年轻人为生计奔波忙碌的那个状态反而特别有反差感。
0: 哎，是，所以吐槽过后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生活节奏当中继续前行啊。
1: 对，
0: 用幽默化的表达来自我疏导自我治愈已经成为年轻人的老套路了。从今年初爆火全网的雪山狐狸 AI 短视频，
1: 您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就是那种邵氏电影的风格。
0: 哎，
1: 说什么你救了一个雪狐什么，其实我是那个板鸭。
0: 哎，啊，对，嗨， 是是是，到如今的背手附属的表情包，天马行空的脑洞，不仅展现了年轻人。

0: 的文化创造力，也承载着对自我的投射，对生活的调侃。当幽默与自嘲成为年轻人一种的表达方式，社会又该如何更好地接住背后的情绪？像北京有一位95后的网约车司机杨永壮，在车后放置了一个暖心笔记本，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啊，陌生人写满了情感故事和彼此的鼓励。
1: 嗯，
0: 那么希望你开心，加油啊，陌生人。
1: 哎，
0: 湖南长沙地铁站设立了一个情绪转换站，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您过路的路人可以随手记录心情，
1: 哦，
0: 抒发一下情绪，
1: 嗯，
0: 让情绪有处安放。
1: 嗯，
0: 那安徽合肥地铁6号线朱岗站的情绪疏解舱里边 ，AI 小鼠小航静静倾听着乘客的心事，用爱的陪伴治愈疲惫。更为厉害的是啊，是敢于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帮他们拓展情绪出口。多地公安部门也用雪山狐狸进行反诈宣传哈，
1: 这还挺俏皮的。
0: 哎，向首都博物馆邀请观众观赏附属文物。当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情包融入生活，他们的表达被看见，有回响。

0: 也成了年轻朋友的嘴替，也是年轻朋友们化解生活压力、给情绪一个出口的非常、幽默的一种方式啊。
1: 挺好挺好，现在年轻人们的这种幽默方式越来越多，生活才会更加的多姿。

0: 满着色彩，我们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李老师，自从您在咱们聊天室发那特漂亮云朵的照片，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纷纷在底下跟帖，也发来了不同点位的同一朵云的照片。
2: 苏敏的拍这个，应该是咱俩看的是同一朵云，
1: 同一款天空，同一朵云。
2: 对，但是也有没有的。张伯荣就说说没看见李凯拍的那云呢？
1: 没找着方位呢，可能离得比较远一些啊，
2: 角度不对。
1: 像斯芬克斯这位朋友还把李凯老师刚才拍这张照片喂给了豆包，用豆包查了一下，咱们不保准一定对啊，大家可以来参考。说这个是农机云，机雨云的一种。说这个农机云如果继续疯长的话，有可能带来雷暴大雨天气。说夏季午后这种大块的农机云很常见，大多数当天傍晚云会慢慢消散，少部分会发展出短时的雷雨天气。
2: 这个
1: 静观其变吧。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不知道到底对不对。对吧？
1: 这只是一个参考了。来说回来啊，咱们来说白塔寺下的胡同里，现在正办着一场名为坐看云起的画展。
2: 多跟咱们节目契合，
1: 多应景啊。
2: 我这边拍了个坐看云起的照片。
1: 是，咱们现在确实咱俩都坐着，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坐看云起。在这场画展当中，有200多幅水彩作品，又热烈又真挚。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创作者并非是专业的画家，而是各行各业的水彩爱好者。他们用画笔记录自己的内心，用众筹的方式开启了画展。
2: 众筹就众筹吧，用那么多次呢？
1: 怎么用那么多次啊？
2: 你不是说用众筹的方式？
1: 我想强调一下，您就领会个精神吧。每天啊，几百位游客涌进这条小小的窄巷子，一睹这些非专业人士笔触下的世界。走进宫门口头条6号院，哎呦，记者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眼睛不够用了。2间房，

0: 有一些朋友啊，您仔细瞧，脖子上还挂着工牌呢，一看就是金融街那边企业的员工。不算大的房间里几乎挤满了人，但是气氛却是宁静的，大家驻足端详，偶尔举起手机咔嚓一声定格最心动的那幅画。策展人大丹一边招呼着观众，一边抽空啊跟咱记者聊了两句，说200多幅画那就是200多种审美。
1: 哎，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0: 哎，他说这些画友呢都来自同一家写生社，最年长的一位朋友已经年过80了。
1: 火、哦、
0: 在他们这个写生社里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
1: 嗯嗯，
0: 所有的人都没有经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条条框框，他们的视角格外新鲜，笔触间也透露着打动人心的真挚。在画展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位温柔清秀的小迪，她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在当了妈妈之后啊，这位事业心特别强的女性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最难熬的夜晚，她把孩子哄睡着了，就一个人坐在灯底下拿起画笔。小迪说，在绘画中她找到了内在的力量，不到一年的时间终于走出了情绪的泥沼。她说，水彩

0: 吉祥物吗？这是给生活增加了不少的乐趣。
1: 对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您想体验什么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

0: 路上遇到过侵权方已读不回，平台客服回复收到就没下文了，因善意第三人终止投诉处理流程等等情况。
1: 我觉得这挺可怕的，因为就是之前我在做一个动漫游戏节目的时候也认识不少声优，就是配音演员、原来大家要试一个角色的时候你需要发一个 demo， 就是一个小样过去、去看你的角色和声音是不是能够贴脸，是不是能够让人看得不出戏。那如果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我这个小样发过去之后直接拿我这段样就可以做一个克隆的声音。

0: 看哪只鸟不爽，还可以找它打架去。
1: 这猫头鹰生挺幸福啊，
0: 那多好。
1: 但说实在的，要是咱们那个不说身体吃不吃得消，现在您也可以白天闷头睡大觉，晚上起来吃夜宵，只要不出门找朋友打架都行。哎，但是人家是一个宠物美容师，我白天工作还是挺辛苦的。
0: 嗯，
1: 像霓裳羽衣说，我也想做飞行员，喜欢在天空当中翱翔，那绝对是美的体验。
0: 嗯嗯，
1: 关键是还能掌握航行方向，不是单纯的做乘客。
0: 哎，
1: 我去拍那个海淀系列视频的时候还体验了一把那个开飞机的模拟器。
0: 火，
1: 真难呀，真难呀。我跟您说，虽然现在开飞机好多都是它都是电子的活儿，就是自动的活儿，但自个儿拉杆的那个真难呀。
0: 你那飞机坠毁了吗？
1: 啊，坠毁了两次。导演说下次能不能行啊，能不能顺利起飞。我和我搭档那个大学生男生啊，是一博士生，我们俩都行没问题。
0: 你得飞个50遍啊，才能绕回来。时光雕刻也说，我想体验一下博物馆解说员的工作，自己要储备深厚知识，了解这个展览的历史文化，给观众进行讲解，让观展人在其中受益匪浅。
1: 那您一定还是特别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朋友，想要去当博物馆的讲解员呢。
0: 没错没错。
1: 当然人家还说了，想当那种户外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是那种介绍美景美食那种。就我小时候看正大综艺，我就特别羡慕那个到处全世界旅游的那个主持人。太幸福了。
0: 是是是。最后来看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呗。
1: 啊，来看看最后的投票结果，让我刷新一下。目前刷不出来呀，李凯老师。
0: 爱吃肉夹馍也说，我想体验一下飞行员开着庞大的飞机，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上自由飞翔，远离城市的喧嚣，没堵车没红灯，可以一直飞。好多人都喜欢想体验一下开飞机，还有人说想开战斗机的，那估计是想歪哈，就想开战斗机。
1: 这可能男生的梦想吧。
0: 过载会很大。
1: 行，来看看投票结果，支持巴西队获胜的朋友占比75%，苏格兰队获胜的朋友占比11%，14%的朋友认为能踢成个平局。那结果究竟如何呢？明天节目跟大家见分晓啊。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明儿见。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

最近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火热上演，这座往日的网球场地变身成为专业匹克球场地，这是国家网球中心第一次承办这项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职业业余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期间以匹克球为纽带，一场

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顶级体育盛宴。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发挥出色，一举包揽集体项目三项冠军。小将王琦收获一枚宝贵的个人全能金牌和四枚个人单项银牌，在家门口交出亮眼答卷。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双

0: 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2: 2026年北京中考今明两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
3: 北京市郊铁路网络再扩大，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入运营。
2: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上牌。
3: 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谨防高考志愿填报诈骗。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嫌虚假记载政治资金被检举，将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老师，首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整体上并不大，并且分布也不均匀，局地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分区预警信号，外出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预计啊，到了后半夜，降雨就结束了，天气会逐步的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那明后两天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为主，明天白天呢，阵风稍微大一些，是在5级左右。这两天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呢注意防暑降温。不过夜间呢相对来说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2度之间。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老师，
4: 双休日天气就不太好了。这两天呢受到冬季高空槽的影响呢，天空云量会显著增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过程。也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的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双休日的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2度之间。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李强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我们先来关注中考。2026年北京中考今明两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达到 12.6 万人，比去年增加 1.5 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
1: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此前发布的信息，2026年北京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0: 中，甚至是有收获感和幸福感的。其实写作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他要对生活要有敏感，要不断的跟生活之间有内心的互动。那这种孩子当然他更容易脱颖而出。
1: 中考开考，北京市交通部门今天开启了中考互考模式，地面公交调配考点运力，地铁开通三优通道，考点周边在施工城的这个噪音施工停工，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2: 考试的时段呢，相关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针对途经252处考点周边的473条线路，地面公交加强运力安排，在考前两小时加密发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
1: 同时，公交部门还加强线路远程监控，重点监控道路情况和运送速度的变化，做好道路拥堵研判，采取场站备车、区间车、快车等措施，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安全平稳运营。
2: 中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设置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对临近考点的地铁站点，针对制定保障方案和应急的预案，增派现场人员力量，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
1: 出租汽车方面加强运力服务监测，采取司机端语音播报等措施，倡导驾驶员经过考点附近时放慢车速，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行车时注意避让赶考的考生和家长，考点路段禁止鸣笛。
2: 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的交通在施工城全天杜绝破拆、切割等噪音施工，暂停考点周边共享单车的调度，关闭单车语音提示。
1: 北京市公安局也启动了高等级防控方案，对全市250个考点逐校制定安保方案。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陪考需求高的特点，警方在考点周边加大警力投入，采取一考点一方案和多项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早上7点多，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考点，考生陆续进场，现场交警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周边道路秩序井然。北京市公安局内保总队校园支队附中队长严小博介绍，考试前警方已经对全市的250个考点逐一制定了安保方案，还联合相关部门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
4: 为确保我市中考工作顺利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整体

0: 深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九天人工智能团队，他们研发的九天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安全可信大模型，主要面向政企客户，服务于能源、水利、医疗及政务系统。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项目经理刘宁新解释了数智带来的实际价值。
1: 因为中国移动有大量的这个位置数据，比如说我们有给央视去做节假日出行的分析报告，我们有给应急管理部搭建这个灾情平台，那可能可以做到这个事前预警，然后事中这个及时响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如果说中移九天研发的是通用大模型，那么北京全时万象数据应用平台有限公司则更进一步。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

0: 会有一些公交信号优先。第三个，舍得建立更加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地铁解决干线，公交解决整体的覆盖度，用共享单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这个生态呢现在越来越完整。
1: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看来，北京通过公交优先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2: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最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区的这些通行时间差。
1: 他表示

0: 开展现场培训和疏散演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一旦发生火情的话，一定按照是这个着火层、着火层的上层还有着火层的下层，按照这个顺序进行。
2: 上午九点多，在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一场模拟火灾疏散演练正在进行。东京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李想现场点评，明确了疏散顺序和担架使用的注意事项。
1: 针对这次演练呢，对大家的提示几点。首先，咱们护理人员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疏散通道的是否畅通。第二呢，是我们要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这相应的疏散演练。然后咱们每个人，每个老人从哪个房间，从哪个楼梯走，这个咱们都要制定相应的预案。然后咱们这个应急人员呢，一定要定期组织这个担架的这种培训，因为刚才我看咱们有这个稍微不太熟练。
2: 疏散演练只是日常防范的一环。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天桥地区防火监督员杜磊磊介绍，这家养老机构有400多位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占比较高，疏散难度远大于普通公共场所。针对日常防范，杜磊磊给出了专业意见。
3: 第一是咱们员工的培训要到位，员工要熟悉周边的消防设施在哪，做到会操作、会运用、会讲解。第二，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检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2: 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院长董野介绍，全院自理和护理老人的比例约为4:6，院方已经按照楼层划分了消防责任区，将失能失智老人优先安排在低楼层，每个护理员对应固定老人，做到责任到人。
4: 因为养老机构它确实有特殊的属性，对吧？高龄啊，失能失智长者比较多，也是个群居的一个场所。我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消防安全啊，全员责任压制到人。每一个员工都要知道他这个机构里边的处于消防安全的哪个位置。养老机构我觉得守得住比这个处理的好更重要，预防为主。真正失能失智呢是在低楼层，那便于真正发生火警的时候，我们优先把他们疏散。
5: 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畴。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6: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天200元。
7: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6: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7: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8: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呀，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6: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

0: 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
1: 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1: 我们知道，以前买车从付款到挂上正式牌照，往往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两周，期间还要跑车管所交资料等审核。现在国产小客车可以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个变化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接的便利是什么？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受益，这对于促进汽车消费能够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

0: 比较重大的，这是第一点。
1: 这些措施都很有具体的针对性，比如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提出要优化上路通行管理，建设高标准房车营地，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那么房车露营产业、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等这些领域，过去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的堵点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崔东树的介绍。
0: 我们认为过去改装房车、经典车业态难以规模化发展，核心是跨部门的制度的堵点，而非市场需求不足。第一，汽车改装长期采取一刀切的一个管制措施，无方官方的改装清单，统一国标，各地的年检执法标准相对比较死板，合规改。

0: 服务民众的汽车生活。
1: 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

0: 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一个呢，司法机构的查实他是不是做假账，这个假账呢是不是用于私人目的，如果这个查实了呢，那么作为秘书目下刚至，他肯定呢就触犯了刑法。同时呢，他还要查实高氏早苗本人知不知情，必须得有呢这个高氏早苗和秘书之间知情沟通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同时呢，木下刚志说就是我一个人做的，高氏早苗说我不知情，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没有就此呢跟我报告。

0: 人大多数情况下呢也没有用，因为呢，自民党在众议院当中占多数，占绝对多数，发起呢不信任案也不能通过。那么不能通过，实际上呢就没有意义。所以呢，从没有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大多数这个在野党也不会发起不信任案。如果要强硬发起的话呢，那么因为自民党一党就占了大多数，就超过了2/3，那也不能够在国会获得通过，等于呢是无意义的不信任案发起，只能起到呢制造舆论，这个贬低告示早苗执政，毁坏他形象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呢是达不到的。
1: 尚协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呢，这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恶劣。
2: 2023年年底，日本自民党曾被爆出黑金丑闻。

0: 政治资金规制法规定的越来越严，但是还是呢，难以堵住漏洞，因为呢，法律它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呢，日本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呢民主选举，它总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到街头去游说，走街串巷，到民众中间去游说，甚至，对于民众的婚丧嫁娶，还要送给礼物，所以呢，他们要消耗大量的金钱作为呢，政治活动的资金，哪来的金钱呢？就得靠呢政治资金的募集，这样呢就为腐败丑闻埋下了温床。
1: 那您觉得，这个日本类似这样的问题反复发生，反映出了日本政治资金监管体系存在哪些制度性的漏洞呢？
0: 制度性漏洞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法律它不可能规定的那么细。关键呢在于执行，关键呢在于核查，关键呢在于监督。那么监督以后呢，才是会落实到司法调查的层面。就这个监督层面。

0: 老百姓都可以去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这个监督机制还是有的，但是同样呢，漏洞也还是有的，就是它可以做假账，那做假账呢，一般人是查不出来的。
1: 接下来，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组 L 组出现形势进一步明朗。四场赛事各有看点，其中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万众瞩目， C 罗的炸裂表现成为今天世界杯最大亮点，用强势发挥延续足坛传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休斯顿体育场迎来葡萄牙与乌兹别克斯坦的 K 组对决，这也是今天的焦点之战。此前小组赛第一轮状态平平的葡萄牙，这场比赛彻底释放进攻火力，最终以5-0的悬殊比分大胜对手，拿下关键3分，稳稳掌握出线主动权。39岁的 C 罗依旧是全场的绝对核心，状态火热，统治赛场。比赛中他跑动积极，卡位精准，攻防两端全力以赴，不仅凭借敏锐的门前嗅觉斩获进球，多次参与球队组织串联，盘活全队进攻节奏。他用成熟的大赛经验带动年轻队友，每一次冲刺，每一次射门，都尽显顶级球星的竞技素养。时隔多年再战世界杯， C 罗依旧保持顶尖竞技状态，用进球打破年龄质疑，持续刷新世界杯赛场的传奇纪录，成为足坛常青树的最佳诠释。其余3场赛事同样悬念十足，北京时间凌晨4点 L 组赛场英格兰与加纳展开激烈

0: 上午10点 K 组对决当中，哥伦比亚迎战刚果金，两队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迅速。哥伦比亚凭借扎实的整体攻防，抓住战机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以1-0险胜对手，提前锁定晋级名额。纵观今天4场比赛，既有碾压式大胜，也有焦灼的平局与险胜。而 C 罗用实力证明，传奇从不会被岁月定义，他依旧是世界杯赛场上最耀眼的名片。
1: 那我们再为您前瞻一下，明天2026年世界杯进行第14天，小组赛第3轮开始，明天凌晨3点，瑞士对阵加拿大，波黑对阵卡塔尔，早晨6点，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对阵韩国。
0: 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会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会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英国政治经济双重利空发酵，英镑承压运行，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镑近期走势，并分析一下它的短期走势吧。
3: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这个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下跌了0.36%，报1.3203。那近期呢，英镑是整体承压下行，市场空头情绪占据主导，整体的行情呢缺乏持续性的反弹动力。那即使呢短期这个小幅冲高，也出现了这个快速的回落，区间的下沿不断被试探。那压制英镑走势的首要因素呢，是英国这个经济基本面的显著走弱。最新公布的6月综合 PMI 初值啊降到了49.4，创下了14个月的新低，并且呢连续2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那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持续收缩，就业分项指标呢更是跌到了近2年的低点，连续21个月收缩。那企业呢受制于需求疲软，经营成本与外部地缘扰动，大幅缩减了招聘计划。那尽管统计周期内中东局势短暂缓和，仍没有提振国内的需求，那市场呢也是高度担忧2季度英国的 GDP 将再度转负，经济增长预期的走弱呢直接降低了英镑的一个吸引力。另一方面呢，政坛变动呢也是放大了英镑的这个波动与下行压力。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工党进入领导层的更迭周期，市场对经济政策延续性产生了巨大疑虑。工党执政以来呢，是将这个经济复苏作为核心的目标。

0: 概率还是会维持低位偏弱的震荡这样一个走势。主持人，
1: 所以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8078，欧元对人民币报7.7242，英镑对人民币报8.9762，澳元对人民币报4.6924，加元对人民币报4.7833。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宋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并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

0: 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

向好的开局之势，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

产业用出来的，是厚植实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

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4号下午同列席14位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

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0: 据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0: 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3: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现在北京情况，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

0: 高，那剩下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管理热点，就是体重管理的问题哈。我们的中国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其实是在逐渐增加的，而这类人群又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所以基于以上这四个原因，中国的中青年发病的糖尿病确实是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您说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在我们的身边都经常会出现，还经常开玩笑，你今天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就是这种喝高糖的一些食物啊，饮料，包括您刚才说的睡眠时间严重的这个不足，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像刚才我们说的胰岛素的分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年轻人罹患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就偏高一些啊。
0: 对，
1: 现在

0: 已经高于正常值范围。
1: 嗯，
0: 到两年前，其实所有的指标都可以诊断糖尿病。
1: 嗯，
0: 啊，是一个41岁的男性，
1: 才41岁、啊。
0: 哎，他就是您说的那种不承认。
1: 嗯，
0: 然后呢，觉得人定胜天啊，就说我只要饮食控制、运动好了以后，我可以不吃药。但是呢，在一年前，他其实糖化血红蛋白就已经达到了8%了。
1: 哎呦，
0: 啊，那这一次呢，之所以来门诊就医，是因为他出现了。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
1: 嗯，
0: 然后当时眼科去看他的眼底，发现已经出现了视网膜病变，
1: 嗯，
0: 就是有眼底出血了，
1: 嗯，
0: 然后眼科医生提醒

0: 身体的危害没有年轻人那么明显。
1: 嗯，
0: 当然不是鼓励老年人不治啊。
1: 对对对，
0: 只是提醒大家，刚才李凯老师提到了一个黄金期，就是您在刚开始发现糖脂代谢异常的时候，早期干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器官呀，属于一个有代谢记忆的，它会把好的记忆住，然后把您未来啊七八十岁以后的健康状态维持得更好。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说，坏的也有记忆。哎，就是如果我们老往这个血管里丢糖啊、丢脂啊，它会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也会出现肾功能的衰竭。
1: 是，就是您经常会在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说到的，我们胰岛的功能到最后都已经是衰弱了，是吧？
0: 对，其实糖尿病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降血糖激素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

0: 体内胰岛功能，甚至有些药物它是可以把胰岛的细胞和体积维持的一道甚至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这样呢它会到相对一个长的时间是不需要用药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延迟治疗，那这个胰岛功能势必就会慢慢的减退，原来很结实的胰岛细胞就会出现衰竭的情况，那等到5-6年以后再治的话，你想再逆转，那个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是，这个黄金的窗口时间就浪费掉了，
0: 是
1: 吧？所以早发现早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案，还是咱说这个吃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简便更省心更适配的一些方案呢？
0: 对，现在其实有一些药物慢慢的从我们叫速效制剂延缓到一个缓释制剂，甚至有原有的短效制剂发展到长效制剂。那我们中国呢原研的一个长效的二肽基肽酶四的抑制剂就是考格列丁，它呢是2周吃2片啊，这个1个月才吃2次药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年轻人刚诊断的一个选择。
1: 所以您看1个月吃2次，我们不是刚才算过一次啊，一年只需要吃26次啊。
0: 对，
1: 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每天365次到26次，这个数值的这个转变或者说这个量的改变，对于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0: 对，所以现在医生和患者的这种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像原来医生看病就是直接写个处方，你拿药去吧，是吧？然后也不跟病人做很多的交流，对吧？现在是我们叫共同决策，就是如果李凯老师找我看病，我一定先问他，能生活方式干预吗？可以，一般都说可以啊，就是我一定行。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糖化血红蛋白有点太高了，我想给你用一个药物来治疗。然后您肯定内心第一是拒绝的哈，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情景提到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合适您的药啊，这个药呢，这个2周吃2片，你能不能接受？基本上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管理的病人80%-90%
1: 都能接受了，
0: 都能够接受，因为他觉得其实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影响。相当来说，1个月和初1和15的差别。
1: 对对对啊，1个月就是2回嘛，相对来说这个量就减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提到年轻人，可能他的社交会更多一些，工作也会更忙一些，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出现比如说早期的每天都要吃药的这种漏服的现象，
0: 是的，
1: 对吧？包括有一些单位聚餐的过程当中，也不用

0: 2025年，我们还出版了第一部中国二型糖尿病的运动指南，就是告诉不同阶段的糖尿病患者怎么做运动，运动之前要评估安全性，然后不能说我为了运动减体重或者降低血糖，在出现心血管事件或者出现低血糖，同时呢有的人运动还会受伤，我们怎么来避免运动以后的受伤和后面不能够坚持运动的状态，在这版指南里也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解释，年轻人也都可以学习起来，
1: 也都可以学习起来。那潘主任还想问问您，就咱们北京医院所做的这个老年的糖尿病的指南当中，像您刚才提到的两周吃一片的这种像考格列丁这样的药物哈，是首推推荐的这个药物选择哈。
0: 对，
1: 年轻人的这个出诊被发现的这个可以作为首选药物来服用吗？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类药物的好处就是一个葡萄糖依赖的这个促胰岛素分泌的这个作用机制的药物，就是说单片单独使用是不大会出现低血糖的。第二个呢就是服药非常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发现，这类药物其实对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保护作用的啊。
0: 所以呢我们会根据一个患者他的这个体重的需求和他胰岛功能的状况，还有他对于生活的一些要求来选择更适合的治疗。当然

0: 长促一速这一大类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考格列丁，其实它也是来减少内源性的长促一速的这种降解，所以它也有逆转的这种我们叫临床研究的结果。
1: 那这个逆转，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真正逆转之后是不是也得监测？只

原来我们就是一个体重过重的或者肥胖的人，至少他的体重要降低15%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他维持一个肥胖状态，可能很难能够逆转。对，第二个，他要有

0: 跟医生去多沟通和多交流，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潘奇大夫，跟我们来说了说，尤其是第一次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应该如何的规范的进行治疗，包括早期控制好血糖啊，控制或者说守护住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不能有病耻感哈、啊，不能够拒绝，这点非常重要哈、啊。
1: 对，
0: 其实已经有一些药物方案了，就是两周一次就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哈、啊。
1: 是的、嗯，而且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对我们的社交生活，包括您的一些生活习惯影响并不大，同时呢，您还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您的事业发展的问题和家庭关系的问题。
0: 哎、没错，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

0: 要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

量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在身份证件服务方面，警方已经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考试期间各考点外设置户籍服务台，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由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中考来临，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考点食堂及周边200米内餐饮文具店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环境卫生、经营资质等关键环节。考试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师生饮食安全，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再来关注最

0: 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1: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

0: 六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最近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赛事在国家网球中心火热上演，这座往日的网球场地变身成为专业匹克球场地，这是国家网球中心第一次承办这项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职业业余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期间以匹克球为纽带，一场融合轻运动、强社交、潮生活的城市嘉年华同步在国家网球中心启动。6月21号晚上，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国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顶级体育盛宴。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发挥出色，一举包揽集体项目三项冠军，小将王琦收获一枚宝贵的个人全能金牌和四枚个人单项银牌，在家门口交出亮眼答卷。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双奥之城的专业办赛实力再次得到充分印证。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精彩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胜利。2026女超联赛赛程持续推进，6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

0: 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

会、灾害监测和商业数据服务。利剑一号的持续成功也验证了我国商业航天在快速响应、一箭多星和低成本发射方面的成熟能力。同样来自航天方面，6月17号11点58分，快舟十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快舟系列火箭的连续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快速响应固体运载火箭领域的技术优势。该火箭可为自然灾害应急、军事快速补网等提供灵活发射能力。本次发射进一步验证了快舟十一号的可靠性和低成本的特性。话说呀，这太空算力这词儿呢，最近比较火。2026年以来，太空算力迅速演变为全球科技竞逐的前沿赛道。

中华恐龙园17号对外发布，这个新物种已被正式命名为中华长洲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银河系是人类的宇宙家园，长期以来天文学家普遍认为，星系盘中的恒星年龄会随着与中心距离增大而逐渐变小。不过论文的第一作者，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

0: 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

再生医学的材料啊，比如说像我们生活中讲到，比如像有很多人从螃蟹、从虾壳提炼出来的这些新型材料，是吧？用于到这个人的组织的再生呢，也是在突破。哎，还有的从玉米芯那些也在提炼出来一些新鲜的材料，还有的呢可能是从那些胶原、多肽里等等去提炼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动物的，比如像猪皮啊。像牛的骨头啊等等那些，也去提炼出了很多很多的材料。那我们就考虑这个材料呢，能不能跟人体啊这个融合在一起？第二个呢，能不能长在一起？上一个呢，长下来这些呢，它能不能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医生就研究了一个我们自己从仿生学一样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探索，哎，我能不能还原我们人体？比如说，我们这些组织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软组织啊，我们的硬组织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人血管啊等等那些方面，有没有那些成分跟它相同呢？就找到了，是我们说的钙，我们说的磷，我们有硅、有氧那些等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把这些元素啊，相当于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要把它放？

0: 世界的科学，前沿的科学，
1: 嗯。
0: 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呢，就帮助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才13岁，她就得了骨癌，我就把她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去跟她做手术，我们还跟她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

说切菜的时候切了个小伤口，是我们这一材的话用到这个人体很安全，就是医学上呢它有一个叫你有没有毒性，你有没有这个生物的相容性，有没有排异，所以我们这个材料

0: 人体的体液，那它马上跟人体的一组织啊产生很强的亲和性，就进行这个离子啊就会跑出来，比如说钙离子又跑出来啊，这些阳离子又跑出来，它是跟我们人体的组织啊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它一结合在一起，迅速都会产生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像我刚才讲的像一个马蜂窝结构一样，它就会诱导我们人体的细胞啊沿着这个网去再生。这个网长起来过后，它迅速还会长出很多这个毛细血管，迅速的在受到损伤的骨头啊、组织啊，赶快建立起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微型的小公路，而且相当于是个毛细血管，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养组织就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定的基因表达能力，它就会实现你长出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组织啊、一样的形态。所以我们已经在研发了很多产品。比如说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我们经常在用化妆品，我们的皮肤有问题，这个脸上那个红血丝的感觉，脸上的血都要流下来了，那我们那个对这个皮肤就有很好的修复，它会促进我们那个自己那个皮肤啊，这个胶原蛋白自己的再生，有的皮肤可能有溃烂，有的还有一些红斑狼疮，有的可能还会有些顽固性的这个皮肤的疾病，我们公司做的一些产品呢，免费的送给那些人。起码他说了20000个人了，你像这个我们说的糖尿病、溃烂啊、乳疮那些等等，那么这个材料
1: 是的，
0: 当然它分成了很多类别，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这个临床的应用，也有不同的要求。
1: 我们很多人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也因此受益。那其实前面您也介绍了这个研发之路啊，有十几年。那结合您的这个科研实践，您分析就是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尤其是我们实现了纯国产，那这个难点主要在哪儿？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或者是突破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搞这个再生医学的原理啊，我们自己啊搞这个实验。搞了30年都不成功，搞的这个事情都是失败。这个失败肯定就遇到我们需要钱呐、啊，还得需要人才，还得产业政策对你的一些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也差点想放弃，也很难。我们怎么去突破呢？怎么去超越呢？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到那些产品的样品呢、啊，开始去让那些创

身为用财的去类别，就列为了国家“十五五”国家战略、关键技术、新兴技术、支柱性材料。那么这些是个什么关键词呢？就代表这个国家也在很重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光是再生医学，还有所有的这些材料的研究。以前说生产芯片，那中国有稀土，那稀土就是一种基础材料，一样的道理，那可以研究一些新兴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还有在我们国内啊，就算你研究那些新兴的材料过后啊，要得到国家的认同，国家药监局的这个给你颁发的这个批文，那你要做很多的检验，比如说这个材料安不安全啊，这个材料有临床上有没有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致癌的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致敏的作用啊，这个材料有没有刺激性啊等等。

学习探索，去找到更好更有利的路，那么让它科技强，价格便宜，老百姓广泛应用，融入到我们健康，融入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甚至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

荷兰队随即展开反扑，在比赛还剩一分钟时实现了反超。关键时刻廖三宁挺身而出，先是突破上篮拿下了关键两分，随后四次罚球命中并送出关键盖帽，帮助中国男篮以65-6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廖三宁砍下了21分、3个篮板、7次助攻，最后时刻他连得6分并送出关键封盖，高诗岩得到了13分、2个篮板，杨汉

0: 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4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中阳气最鼎盛、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阴阳气机交替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夏天养生只懂避暑降温、多喝水，殊不知盲目贪凉、过度消暑，反而会损伤阳气，淤积湿气，越养越虚。今天呢，就手把手的教大家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安稳度过盛夏。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依旧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孟大夫你好。
1: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希望陪着大家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在电波端相遇了。
0: 那咱们就大热天的啊，聊一聊，争取能聊得心平气和，感觉不热啊。现在这一提夏至啊，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热嘛。确实啊，这个北京呢，虽然是前段时间它这个经常下雨，感觉温度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今年的盛夏会怎样。虽然是一提到夏至想到的是炎热，但它在24节气当中呢，好像这个地位也不太一样。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在节气当中，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夏至是怎么一回事。
1: 是今年的夏至是6月21号，也就是端午节刚过，其实现在已经过了夏至这个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啊，到小暑之前都是咱们这个夏至的节气。啥意思呢？提醒大家盛夏已经来了，阳气最鼎盛的时期。哎，您别说这个夏至啊，它可不是说咱现代的一个节气，或者说咱现在衍生出的一个节气，其实最早它其实是最早定的啊，在先秦时期最早就被

0: 来劲，
1: 又提升血糖啊，又劲儿啊。当然了，我们也卖个小关子，就苦夏，哎呀，这又没劲儿，又不爱吃饭，怎么办？没关系啊，明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苦夏犯困，浑身累子咋整啊？咱给您点我们说叫下乏的自救指南。然后，当然我们今儿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夏至的事儿，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夏至聊透，告诉您怎么养生啊，吃啥，咱喝啥，咱摁哪儿？哎，
0: 还得按哪儿呢？咱们平常经常说吃啊，今天咱们这两天呢，给大家多教点功夫。那刚才孟大夫也提到了啊，咱们这个夏天呢是一个，咱们老说冬吃饺子夏吃面，也正因为是夏天啊，咱们这个

0: 之后，阳气逐渐逐渐开始啊衰退。这个时候，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夏至益阴生”。
1: 嗯，
0: 啥意思呢？就是说夏至的时候过了这天之后啊，阳气会逐渐逐渐逐渐逐渐衰退，一直到秋天的时候，然后阴气会逐渐逐渐逐渐开始啊有苗这个萌生的这个劲头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属于一个特殊的节点，叫什么？叫阴阳交替啊。阳气在最鼎盛的时候，阴气开始逐渐这个到从零到一百了啊，那边开始从零又开始往起涨了，它有一个阴阳交替的过程，所以这属于中医叫什么叫一个窗口时期。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是体质比较敏感脆弱的，就容易在这段时间里出现比如说阴阳失衡导致的这种脏腑失调啊苦

0: 容易亢盛，就出现心烦失眠。
1: 孟大夫，这个嘴角啊，就是嘴唇啊、口腔啊，这确确实实易感人群。
0: 我这属于就是上边有火，就是特别火往上走，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叫"病走肠道"。
1: 对，
0: 就是有人说："哎，我一上火，我就泌尿系感染，或者我一上火，我就口腔溃疡。"为什么？就是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病邪会侵袭您最短的那根短板，那木头里边最短的那根。
1: 每个人走的地方不一样，我就是呼吸道，孟大夫就走口腔，哎，
0: 对，我就总是不是口腔溃疡，就是嘴角烂了，不口腔溃疡，嘴角烂了，
1: 嗯，
0: 啊，吃个辣火锅完了溃疡了，然后这个那天一下这个春节之后那次还跟渊儿在这个台这个还跟咱节目里说了啊，这谁没忍住吃了炸鸡了，这10个也没吃完。

0: 养生壶煮都可以啊。你像荷叶呢，它是有特别清香的这种味道，我们说叫清热化湿解暑，可以改善头的这种昏昏沉沉的症状，还可以干嘛？它可以减肥消肿
1: 啊。
0: 对，然后冬瓜皮，对啊，那荷叶是减肥的，加上点冬瓜皮，利水消肿啊，清热利湿。你看很多这个减肥人士都喝冬瓜汤，为啥？利水消肿，它往下排这个湿气呀。加上茯苓啊，就咱光利湿不行，咱得知道湿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湿呢是从脾虚上来的，所以咱们祛湿一定不能离了健脾。因为经常有小伙伴在门诊说啊，孟大夫，您就给我开祛湿的药就行了。我说祛湿是治标的，那怎么治本呢？咱就得知道湿气从哪儿来的。我们说脾虚则生湿，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改善湿气，您光祛湿不行，您还得健脾。就像有的小伙伴说，哎呦，我这舌苔厚哎，我每天都刷，我刷完了，明儿怎么还长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您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吧，您把这个外边这解决了，里边你这个体质没解决啊，所以一样的，祛湿一定不能离了健脾。茯苓就是咱们既健脾又祛湿的一个药材，再加上点陈皮啊，它既健脾的时候还可以理气，然后疏通我们气机，加上化痰啊，加上大家知道啊，这个化痰陈皮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喝点陈皮。所以你想一个荷叶、冬瓜、茯苓、陈皮啊，我们就既健脾又祛湿又化痰，而且还可以利水消肿，所以有很好的这种我们说啊。叫啊健脾祛湿的一个效果。就夏天的时候，如果您是刚才我说的又沉重啊、舌苔厚啊、浮肿啊、困倦啊，您可以啊尝试的喝一喝我们说的荷。

心泻火，平复我们躁动的心神啊。菊花呢，这个清热啊，清利头目，加上淡竹叶，清心除烦的时候呢，它这火得有劲儿去啊。它这火从小便里边可以泄出去啊，我这个火从小便里边就排出去了，我这个清泻心火的作用。那去上火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干嘛呢？有的时候也会有让这个伤阴啊。我们说这个热极则伤阴，所以就是老上火这阴，这个我们说这个阴阳里边这个阴也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百合去安神除烦啊，同时也能防止我们有这个湿热伤阴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这种口舌生疮啊，口干口苦，失眠多梦，脾气也急啊，这会儿就是容易上火啊。菊花莲子清心茶啊，再说。

0: 能够买着的，在中药铺子基本上也都能抓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药材，是吧？
1: 对对对，很常见，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常见的这种中药材，尤其是消化科，在这个季节，哎呦，太常用了。
0: 对，不然找孟大夫去，他们给你搭配好了。那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关于夏至天气依然是气温持续攀升比较热的日子，就像孟大夫给今天这个节目起的名字一样，叫夏至已至，心有清欢。希望大家能在这样一个暑热天气里啊，能够保持我们心态的这种平和，也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这种顺和，这个节气的这种平和。好，感谢孟大夫，谢谢您，再见。
1: 好嘞，再见，我们所有945养生派的家人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款，荷叶冬瓜消肿茶，清热祛湿，消肿解困，适合浑身沉、头昏、脸肿、困倦的湿热体质。干荷叶3克，冬瓜皮5克，茯苓3克，陈皮3克。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

0: 9点，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

并把你的美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今年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如何作答的呢？
1: 这次作文的话，我写的是第一篇就是那个语言的滋味。我在制作这个美食的过程中比较难做，然后受到了别人的鼓舞，受到别人的支持，既感受到这个语言的滋味，然后也体会到了这个传统文化。
2: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然后当时就是我之前有一篇作文叫乘着风，然后就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

0: 再会。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智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 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瑞，演播：倾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的思索更为深沉，兵败永乐的责任如果要受到惩罚，

光怪的梦境。他的灵魂似踏云御风，似夜下生意，轻飘飘懵懂懂的在淋漓的天宇漂浮着。烟尘弥漫，浓雾缭绕，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顺其自然，身不由己，轻松而舒心的神魂飘荡，不知经过几多时辰，终于落在一座雨濯云轰的高山脚下。他在朦胧山色中眺望，奇山巍峨峻险，墨经葱茏，三峰横空，比例天宇，奇溪一峰，松林莽莽，烟霞恋峦，中间一峰，清明浩大，谗言触天，其东一峰，云轻雨雨，水淡生烟。在东峰山腰林木中，红墙蜿蜒，屋宇叠起，画栋点缀绿海，飞檐巧饰林泉，一幢楼阁跃出低翠的竹林，钟灵疏秀之气漫于绿海古壑，好一幅美妙而熟悉的图景啊。他骤然恍悟其所处所在，这不是嵩山吗？这不是少室山、吉俊峰、太室山三峰并立吗？则跃出葱茏的红墙、屋宇、画栋、楼阁，不就是嵩阳书院吗？梦境是神奇的，错乱不清的。他在惊诧中想起来了，15年前曾随父亲英宗皇帝游访过这个书院，并在这座立

摆渡而来。先生知朕何王？苏轼遥讲非洲，极若驯雁，湖波扬珠，风啸耳鸣，顷刻之间飞越十里湖面，苏轼停舟依岸而语。松阳书院已到，圣上可得其所求，知其所需。臣离朝廷数载，再不敢做孤儿之见了。说罢拱手而别。高寅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飞舟向烟波深处而去，转眼之间不见其踪影。幻觉构成的喜悲奇遇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清醒，这是在做梦吧？梦中怎会有这样真切的情景？他抬头望着眼前高大的门楼，松阳书院四个金色大字分明镌刻在漆黑宽阔的门匾上，他又心神坦然地进入了畅怀世志的梦境。他举步踏进松阳书院的门槛，院内空旷而寂静，既无宽袍薄带的学子，又无消瘦白须的圣哲，依山势而叠起的屋宇学舍都漫于浓雾之中。他仰面眺望，曲折的回廊里藤椅依栏，几案横置，茶具精巧，茶香飘逸，藤椅上坐着一位黄面白须的哲人，肃穆庄严，凝神而思。他凝目而视，神迷目花，这儿原是穷民院中的舒心楼啊，此人不就是司马光吗？司马光著书洛阳，且云重病卧床，何其也在这里？他的叹息声未了，一阵风啸云滚，司马光的身影却消失于迷雾之中。他的心茫然而悲凉，君臣际遇原是缘风云而会，何以离散无常？风有东西南北，云有飘忽游离，往事渺茫而不堪回首啊。他呼唤着司马光的名字，向山崖上云雾弥漫的楼阁奔去。这座楼阁忽而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宇，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跪伏在他的面前，遭贬致仕老臣文彦博、吕公著、张方平一

0: 的震得脑门啊。他面红耳赤的，有些忍受不住了。治世多年的张方平豁地站起，根本不顾皇上此刻的尴尬和难堪，延续着王安礼的慷慨激昂，训教而来：“
1: 臣闻好兵，有好色也，上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为圣人之兵，且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

0: 头汗水淋淋，痴呆地望着为自己拭汗消惊的皇后皇太后。她的声音颤抖，现实是什么时候？鸡鸣丑时，官家已睡了三个时辰。皇后愁容消逝，轻声回答，朕梦见了苏轼、司马光。苏轼轻舟荡桨，高吟湖海，好不安逸。司马光病体已愈，凭栏而思，神思致远。哦，周公入梦，大吉大利，若苏轼、司马光在朝，必不会有此飞来之灾。皇太后借机称赞苏轼、司马光。床榻前的御医沈安世已为皇帝切脉诊断完毕，跪地叩头祝福，
1: 既然天佑，圣命在天，臣恭祝圣上转危为安。
0: 皇帝绕须微微摇头，
2: 哎，
0: 朕也梦见了徐喜、李顺举、唐豹，怎么还没有来呀？日出卯时，夫沿路经略使沈括、副经略使崇鄂联署上呈的永乐兵败唐豹，由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带进福宁殿御堂。重病未愈的皇帝赵顼不顾御医、皇后、皇太后的强烈劝阻和反对，由宦侍梁维简搀扶走出内室，以心力支持

0: 唐豹开始禀奏的将帅不和，如一块可怖的阴影，压抑着皇帝赵顼早已站立的心。帅专将骄，能不溃败吗？崇恶拥兵跋扈，唯节制而不听调遣，按律当斩，为什么不斩而留住延州？也许是旧制将兵分离之遗患啊。王安石早有所见，遂制将兵法以除此弊，可惜没有在军旅中实施，朕之过呀。8月25日，徐禧率兵攻取永乐，西夏军溃败而逃，俘获西夏兵士1000，马匹500，遂留敷延禄、勾霞、屈真率兵1000人驻守，并修建城池，铸造寨堡。陕西转运判官李立用车辆马队运送金银钞帛入城，以为城已府，就而物用充实。徐禧率兵返回米脂，当日黄昏，西夏军千骑至无定河西岸参事，曲真飞马急报，并请求出兵渡河追杀。徐禧耽于酒色，不信会有奇事。翌日，曲真真得西夏军30万众集结于泾原北，有进攻永乐之势。飞马再报者10数次，徐禧举杯狂言：“吾正唤其敌不来耳，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9月8日，西夏兵马出现在无定河西，曲真飞骑告急，徐禧惊慌，留沈括守米脂，亲率泾原制置兵马。李顺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立救援永乐城。敷延禄大将高永亨谏言：“永乐城小，又无水泉，若被敌军围困，我军将不战自乱。今日之事，不可固守一城，当思他策与敌周旋。”徐禧刚愎自用，以沮丧众志为罪，谢高永亨送延州狱，拥兵20万驰援永乐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

青赛上捧起了世界20岁以下青年队的冠军奖杯。决赛对阵巴西队，罗伊科斯塔打进一粒点球，球队夺冠了，他居功至伟。后来这批青年成为了葡萄牙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也因此被称为黄金一代。凭借着在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罗伊科斯塔加盟了葡萄牙三强之一的本菲卡队，并随队获得了1993年葡萄牙杯和1994年葡超联赛的冠军。光明球场是罗伊科斯塔

场的那一幕曾经令很多球迷为之动容。在 AC 米兰，罗伊科斯塔终于站到了世界足球之巅，接下来的02至03赛季可以说是鲁伊职业生涯当中的顶峰。在人们猜测鲁伊和里瓦尔多谁会是新的组织者的时候，安切洛蒂做出了他执教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次变化。由于舍甫琴科

0: 留给米兰的54次助攻的机会在一段时间内尘封。2008年5月，葡萄牙联赛最后一轮，鲁伊宣布退役。身披10号球衣的鲁伊科斯塔在球场中央向球迷挥手致意，球迷们则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送这位36岁的老将，欢送这位古典艺术的大师。绿茵场的舞者走了，艺术的指挥棒也被带走了，足球世界中最后一扇透着纯洁照耀四方的窗户也被无情地关上了。从此足球将彻底飞离它最原始的码头，而最终飞向功利的彼岸。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孤独的里克尔梅。介绍完了鲁伊科斯塔这位葡萄牙的艺术大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孤独行走的大师里克尔梅。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字来形容里克尔梅。作为现代足球硕果仅存的古典艺术大师，他的足球代表一种低调的华丽，而另外一方面，他总是能够用最出乎意料的传球和魔术般的脚法弘扬南美足球的个性。高贵优雅的球风注定他将成为球队的领袖，但倔强孤傲的性格却不允许他为了一个主力位置屈从于功利足球。这就是里克尔梅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完美结合体，一个踢着最经典的传统足球却不可避免要遭到功利足球的排挤，注定孤独前行的人。里克尔梅出生于1978年6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贫民窟当中，这个地方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庭贫困加上9个弟妹的负担，身为家中长子的里克尔梅很小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虽然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后，他已经有能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仍没有搬离贫民区，只是在原来的街道上改住到了有私人警察看管的全封闭的小区里。这是因为富人区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给里克尔梅的情绪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位曾经的阿根廷足坛首富似乎天生就属于低调朴素的生活群体当中的人。1996年是里克尔梅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克尔梅从阿根廷青年人队加盟博卡青年队。虽然当时的河床队用比博卡队高出一倍的年薪向这个18岁的天才少年伸出了橄榄枝，但是里克尔梅始终坚守着自己永远不为贵族俱乐部踢球的信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拉多纳留下的博卡队10号球衣。他的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正确的印证，出色的技术和开阔的场上视野，临门一脚的强大威慑力，这些都足以让主教练比安吉把当时只有20岁的里克尔梅设计成为博卡未来的核心人物。
3: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从1996年到2002年，在里克尔梅为博卡青年队效力的6年时间中，以他为核心战术的博卡开始横扫阿根廷国内联赛，先后夺得了2次春季联赛和1次秋季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00年达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巅峰时期。因为在这一年，博卡夺回了失去22年之久的南美解放者杯，而里克尔梅也在这一年里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000年丰田杯的比赛中，当时只有22岁的里克尔梅让全世界为之惊讶，帕拉莫的2个进球都来自于

科尔梅的助攻，博卡队最终2-1战胜了强大的皇家马德里，为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丰田杯。里克尔梅也因此一战成名，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如果说比安奇给了里克尔梅在博卡青年队名声鹊起的机会，那么佩克尔曼就是里克尔梅国家队征程的引路人。一直欣赏里克尔梅的佩克尔曼，在1997年把他召入了阿根廷国家青年队。在这一年当中，里克尔梅第一次登上了国际大赛的舞台，第一次穿上了国家队的8号球衣，和当时的埃马尔·坎比亚佐一起，先后赢得了1997年南美20岁以下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和199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加上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在国家青年队不到一年的里克尔梅很快被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帕萨雷拉调入了阿根廷国家队，开始了他为蓝白军团征战的历史。但是在国家队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高傲的人群中，里克尔梅的孤僻使得他常常显得格格不入。帕萨雷拉的时代

0: 里克尔梅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二之称的贝尔萨极度推崇欧洲攻势足球。里克尔梅闲庭信步般的踢球方式在贝尔萨看来实在是太慢了，于是里克尔梅错过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二次世界杯。2002年他只能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阿根廷队惨遭淘汰的悲剧，却无能为力。至此在五年的国家队生涯中，里克尔梅始终扮演着第四或第五候选球员的角色。上帝赋予了他令人羡慕的天赋，天才却注定要孤独前行。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

为他支付的年薪是过去在博卡队的五倍，但是里克尔没转回巴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偶像马拉多纳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而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也希望这位马拉多纳的继任者能够率领巴萨夺得已经四年没有染指的冠军奖杯。但是里克尔梅在西班牙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却是当时的球队主教练荷兰铁腕教头范加尔。强调身体对抗的范加尔显然并不喜欢里克尔梅偏软的球风，里瓦尔多留下来的十号球衣很快成为了里克尔梅衣柜当中的摆设。虽然头脑顽固的荷兰人不久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教练安蒂奇顶替了帅位，但是里克尔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证明自己，巴塞罗那就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拉波尔塔，年轻的主席迎来了年轻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德，而年轻的主教练带来了更年轻的巴西天才球员罗纳尔迪尼奥。小罗的到来让里克尔梅成为了彻底的牺牲品，巴塞罗那希望以不及当年四分之一的身价低廉的价格卖掉里克尔梅，但是此时的里克尔梅却没有一支球队问津，登陆欧洲联赛的第一个赛季里克尔梅变得一无所有。2003年巴萨被迫以租借的形式把里克尔梅送到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个位于巴伦西亚近郊的小球队里，里

0: 带领着黄色潜水艇史无前例地杀入到了冠军杯的四强。2005年，里克尔梅正式和比利亚雷亚尔签约四年，他也把全家人接到了那里生活。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情歌球场，里克尔梅依旧踢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足球，但是在这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罗米。为了这份简单的快乐，里克尔梅先后拒绝了曼联、切尔西等多家豪门俱乐部的邀请，就像在阿根廷始终离不开从小生活的贫民区一样，面对着复杂的世界，罗米总是平静的让人肃然起敬。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在西甲重新找回状态的里克尔梅，同时在国家队也获得了新生。2004年，他曾经的恩师佩克尔曼入主国家队，重新穿上国家队八号球衣的里克尔梅成为了阿根廷队的新核心。之后，他以主力身份参加了阿根廷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并且表现出色。在3-1大胜巴西队的比赛中，里克尔梅奉献了两次助攻和一个进球，阿根廷队最终抢得小组头名，提前三轮出线。而在2005年的联合会杯中，是里克尔梅第一次以国家队核心球员的身份站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阿根廷队最终获得了亚军，里克尔梅也获得了联合会杯的铜球奖。2006年，这个十年前就被看作是马拉多纳接班人的中场天才，终于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在今天实用主义足球至上的世界杯赛场，只有佩克尔曼的阿根廷队敢于围绕一个核心球员制定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这个人就是里克尔梅。但是面对全世界质疑的目光，里克尔梅依旧踢着自己的足球。尽管队友都在抱怨他拖累了整支球队的进攻速度，但是缺少了里克尔梅的阿根廷队确实完全不同。在与德国队的1/4决赛中，正是里克尔梅被换下场，使得阿根廷队失去了进攻的组织方向。一向讲究整体配合的球队不得不打起了简单的长传冲吊，阿根廷最终止步八强。随后巴西来入主国家队，于是在9月3日，我们首次看到了戴上队长袖标的里克尔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米国家队的最后表演，又一个传统足球大师悄然离去了。但现实与梦想之间，里克尔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独自前行。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5: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2: 2026年北京中考今明两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
3: 北京市郊铁路网络再扩大，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入运营。
2: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上牌。
3: 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谨防高考志愿填报诈骗。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嫌虚假记载政治资金被检举，将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老师，首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整体上并不大，并且分布也不均匀，局地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分区预警信号，外出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预计到了后半夜，降雨就结束了，天气会逐步的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那明后两天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为主，明天白天呢，阵风稍微大一些，是在5级左右。这两天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呢注意防暑降温。不过夜间呢相对来说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2度之间。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老师，
4: 双休日天气就不太好了。这两天呢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天空云量会显著增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过程。也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的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双休日的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2度之间。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几内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国、黑山等国的总理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
2: 李强表示，15-5伊始，中国经济在硬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 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李强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我们先来关注中考。2026年北京中考今明两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达到 12.6 万人，比去年增加 1.5 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
3: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此前发布的信息，2026年北京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按照统一命题、统一考试、

0: 为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体育与健康。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科目分值都是100分，其中外语科目中笔试分值60分，听力和口语考试分值40分。
1: 2026年北京市中考成绩及各区分数分段统计将在7月9号中午12

0: 也可以呢选择攀登是幸福的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1: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的滋味题目的考生中，不少人把平时的阅读积累写进了作文中。
2: 李白的那个长风破浪，王维的那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后是李商隐的本已高难保，徒劳恨费生。
1: 一位有朗诵特长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3: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1: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

0: 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1: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0: 而攀登是幸福的这道题，犹如一份学生成

0: 铁继续设置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对临近考点的地铁站点针对制定保障方案和应急的预案，增派现场人员力量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
1: 出租汽车

0: 专门为我们这个考生家长开辟了两条那个专门道路，然后非常通畅，然后孩子进考场也是非常顺畅。
1: 北京警方提示，送考车辆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围时不要鸣笛。考试期间各考点外都设有户籍服务台，如果遇到身份证丢失或者忘带等突发情况，可以现场求助民警。中考后，警方还将走进社区，围绕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内容开展安全宣传，守护学生暑期平安。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展区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展区。从数字到数智，一字之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这个展区采访了三家来自北京的企业，请听报道。
3: 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去年6月才成立，前身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九天人工智能团队。他们研发的九天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安全可信大模型，主要面向政企客户，服务于能源、水利、医疗及政务系统。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项目经理刘宁新解释了数智带来的实际价值。
4: 因为中国移动有大量的这个位置数据，比如说我们有给央视去做节假日出行的分析报告，我们有给应急管理部搭建这个灾情平台，那可能可以做到这个事前预警，然后事中这个及时响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3: 如果说中移九天研发的是通用大模型，那么北京全时万象数据应用平台有限公司则更进一步，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智的生动写照。
5: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智融合。你要做 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根本看不过来，你看完你还要思考，还要总结。但在这方面没有 AI 就不行，光有数据也不行，效率也不高。
3: 北京广安炫光科技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文旅赛道。这家公司专注于国产化 3D 图形渲染引擎的研发，在北京方打造了6000平方米的数字综合体，将 AIGC、VR、MR 等技术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公司政府事务总监王子清介绍了他们的数智实践。
6: 现在那个综合体呢，是咱们北京市的人工智能与消费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实际上是做底层的技术平台，基于我们三个底层的技术，一个是国产化的 3D 渲染引擎，一个是我们的数字水印的加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去提供硬件，提供的内容，然后大家一块儿去把整个数综合体做成一个北京模式，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去做落地应用跟推广。
7: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郊铁路网络再扩大，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入运营。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谨防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我们稍后见。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各项主体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到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不仅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更是北京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与路市合作创新机制的生动实践。
2: 副中心西段提升工程是打造以市域、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为骨架，以道路交通为支撑的通勤圈交通系统的重要举措。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
7: 工程精准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发挥市郊铁路长距离、少停靠、大站快跑的优势，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为首

0: 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公共交通与小汽车高峰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0.68%。 专家指出，这是北京用交通结构性优化、精细化管控和公交优先的组合拳，在800万辆机动车的压力下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2026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 1.765， 同比下降 1.83%， 高峰时段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26.05 公里每小时，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对于这一成绩，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指出，
2: 最近在修桥架路上是放缓的，但是在拥堵的指数在下降，行车速度在上升，路网的日均拥堵里程占比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北京从以往的摊大饼、道路扩张的这种老路，坚定地走向了结构性的优化、需求侧的引导、精细化的管控、三位一体的治理的战略，还是蛮见成效的。
1: 报告指出，北京高峰期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公交出行效率与小汽车出行效率差距最小，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竞争力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 62.15%。 对此，刘代宗认为北京做对了三件事。
2: 第一呢，舍得给他空间。北京的公交专用道的里程呢，在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覆盖最拥堵的时段路段呢也比较多。第二个呢，北京是舍得给时间，也就是路权，路口呢会有一些公交信号优先。第三个，舍得建立更加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地铁解决干线，公交解决整体的覆盖度，用共享单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这个生态呢现在越来越完整。
1: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看来，北京通过公交优先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

0: 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度，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北京市他们在推的政企共建的这种一体化的出行服务平台，实现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时的高可靠的得到一些出行的信息，公交到站这个推送，地铁拥挤度等等这样信息，这有助于老百姓能够更加优化自己的出行选择，相当于把这个出行链条给优化了，也能够从源头上从全过程上提高交通出行的一个效率。
1: 刘代宗也指出，目前北京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平均每四人就拥有一台，已成为北京交通体系中绝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电动自行车在北京的交通体系里被长期的漠视了，所以在未来北京交通可持续发展里面，我们需要从治理上、停放上、补能上、道路安全上面要更多的投入关注，更多的这个治理手段来创造更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打造更完美的北京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3: 再来关注，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协同，昨天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进一步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4: 根据了解，治理行动在昨天客流集中时段，在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等客流密集、违规行为多发的重点站台开展，共查验30多车次，查处并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25人次，罚款补收票款2337元，没收冒用免费证卡8张。
3: 下一步，三部门将持续完善稽查工作机制，推动查票漏堵工作向常态化、体系化方向迈进，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倡导乘客依规刷卡，诚信出行。
4: 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人自救能力弱，消防安全尤其重要。为此，国家消防救援局与民政部联合部署，在全国养老机构开展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今天上午，西城消防部门前往辖区一家大型养老机构实地检查，同步开展现场培训和疏散演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一旦发生火情的话，一定要按照是这个着火层、着火层的上层还有着火层下层，按照这个顺序进行。
6: 上午9点多，在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一场模拟火灾疏散演练正在进行。东京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李想现场点评，明确了疏散顺序和担架使用的注意事项。
5: 针对这次演练呢，对大家的提示几点。首先，咱们护理人员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疏散通道的是否畅通。第二呢，是我们要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这相应的疏散演练。然后咱们每个人、每个老人从哪个房间、从哪个楼梯走，这个咱们都要制定相应的预案。然后咱们这个应急人员呢，一定要定期组织这个担架这种培训，因为刚才我看咱们有这个稍微不太熟练。
6: 疏散演练只是日常防范的一环。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天桥地区防火监督员杜磊磊介绍，这家养老机构有400多位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占比较高，疏散难度远大于普通公共场所。针对日常防范，杜磊磊给出了专业意见。
7: 第一是咱们员工的培训要到位，员工要熟悉周边的消防设施在哪，做到会操作、会运用、会讲解。第二，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检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6: 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院长董野介绍，全院自理和护理老人的比例约为4:6，院方已经按照楼层划分了消防责任区，将失能失智老人优先安排在低楼层，每个护理员对应固定老人做到责任到人。
8: 因为养老机构它确实有特殊的属性，对吧？高龄啊，失能失智长者比较多，也是个群居的一个场所。我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消防安全啊，全员责任压制到人，每一个员工都要知道他这个机构里边的处于消防安全的哪个位置。养老机构我觉得守得住比这个处理的好更重要，预防为主。真正失能失智呢是在低楼层，那便于真正发生火警的时候，我们优先把他们疏散。
3: 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畴。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9: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 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一天200元。
10: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9: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10: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11: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9: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12: 这个是什么？
11: 是
12: 那
11: 个什么？
12: 橙子。
9: 认知水果，似乎两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10: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9: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汽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4: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了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
3: 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3: 我们知道以前买车从付款到挂上正式牌照往往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两周，期间还要跑车管所交资料等审核。现在国产小客车可以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个变化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接的便利是什么？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受益，这对于促进汽车消费能够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崔东树，来听听他的分析。
14: 当天购车当天上牌便民意义比较重大，对汽车消费拉动效果也是比较明显。依托于工信部公安部的实时的数据共享国产小客车实践全流程联网核验，车主享受两大便民的措施。第一是大幅压缩时间成本，以往购车要交纸质材质，要多趟跑车管所等待3到5天才能上牌，现在4S店即可完成选号缴税上牌全流程，最快1小时能够办结，当天提车当天持证合法上路，彻底告别长期临牌上路的合规风险。第二是精简办事流程，取消车辆拖号和纸质核证等材料，全数据线上流转，群众零跑腿少排队，每年2000万的新车，车主会享受相对红利，极大降低了购车决策的顾虑，弱化购车的繁琐的这些痛点，提升购车的体验，提振观望人群的购车意愿，同时加快江商的交付效率，盘活车企的现金流，优化全国购车消费环境，稳步撬动新车的零售消费发展。
4: 那为了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也发布了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呢，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等。
3: 另外，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
4: 便利汽车消费的举措呀，是连连出台，17项措施呢也是非常具体有针对性。那么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这个市场又有多大的潜力呢？为什么培育汽车消费九部门会聚焦这个市场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14: 我们说汽车后市场实际上是指车辆出售之后全使命周期直至报废产生的全部的一个服务的业态。本次政策划定了6大核心的板块，合规的改装、房车的露营以及经典老车和维修、赛事、租赁等几块，同时涵盖了二手车、报废回收、汽车文旅配套等项目。应该说目前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7亿台，行业正式进入了这个存量用车时代。2026年后市场规模总体来看预计突破2.4万亿，属于万亿级的消费的大市场，相对于欧美国家，国内在改装房车、经典车方面奋斗极低，增量空间相对比较大。九部门提出出台政策，核心是由于新车市场增长放缓，大宗消费需要新的一个增长点，同时原有的行业管理混乱，业态零散，消费者个性化自驾玩车需求爆发，国家依托政策依托行业新增就业联动文旅体育消费补齐汽车全链条的消费短板，稳住大宗消费的一个大盘，我们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第一点。
3: 这些措施都很有具体的针对性，比如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提出要优化上路通行管理，建设高标准房车营地，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那么房车露营产业、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等这些领域，过去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的堵点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崔东树的介绍。
14: 我们认为过去改装房车、经典车业态难以规模化发展，核心是跨部门的制度的堵点，而非市场需求不足。第一，汽车改装长期采取一刀切的一个管制措施，无方官方的改装清单，统一国标，各地的年检执法标准相对比较死板，合规改装也会被罚年检不过，行业只能地下发展，没有正规规模化的门店。第二，房车产业普遍存在着上路限行、城市景区无专用的一个泊车点、营地用车审批难、污水 水电配套相对缺失，买车容易出行难。第三个是经典车并没有官方的认证，排放年检门槛严苛，无法合规的上路的流通。应该说这次商务部的四支方针精准破局，老旧管控壁垒，建立分级管理的标准，扩充营地泊车设施，优化通行年检的规则，从禁止式的管理转到规范化。

0: 人性化从根源扫清行业发展的障碍。
1: 那这次政策能不能真正打开这些新蓝海市场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汽车后市场的发展以及国家对汽车后市场的拓展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影响？让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0: 我们认为第三点，新政能打开汽车的新蓝海，对普通车主的实际生活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本次属于国家级的顶级的制度的变革，叠加40城的试点先行，确定可以激活后市场的蓝海业态行业，会从灰色小众走到大众规范化发展，对普通消费者的利好落地相对比较直观。在用车层面来看，合规外观的改内饰以及越野改装有清单可依，改装可备案，年审无忧，不用再为私自改装做罚款而担当风险。从出行层面来看，城市新设房车的车位，高速景区放宽通行，标准化房车营地的落地，房车主的自驾游的门槛大幅的降低。从养车层面来看，打破4S店的垄断，新能源车维修权限放开，车主养车性价比更自由，费用更加的低，所以这样的话对是一个利好。同时各地落地汽车赛事、经典车文化活动，不仅是汽车作为代步工具，而未来变成休闲文化娱乐的一个载体，老旧车辆报废，二手车流通的简化，置换用车更加便捷，全方位服务民众的汽车生活。
2: 再来关注教育部今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为由，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 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
2: 昨天晚上，2026年 WTA 500巴特洪堡站女单第二轮进行，中国金花王昕瑜战胜了费尔南德斯。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3: 告别了球速偏慢、回合较多的红土赛季，转战讲究速战速决的草地球场，王昕瑜似乎找回了胜利的感觉。一年前，他曾在 WTA 500柏林站连续击败卡萨金娜、高福等高排位选手，挺进决赛。不过今年的柏林站，王昕瑜首轮不敌凯斯，遗憾止步。转战巴特洪堡后，他迅速找回了在草地球场赢球的方法。首轮面对资格赛幸运落败者扎拉祖阿，他全场轰出了15记 ace 球，以两盘仅丢三局的强势表现宣告复苏。本场比赛首盘王昕瑜迅速进入状态，连破带保取得了2-0的领先。第五局王昕瑜再次完成破发，随后保住自己发球局的中国金花取得了5-1的领先。尽管费尔南德斯在第八局实现回破，将比分追至3-5，但王昕瑜随即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度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王昕瑜更为强势，迅速取得了4-1的领先。不过费尔南德斯并未放弃，在第七局完成破发，将比分追至3-4。关键的第十局，费尔南德斯的发球局中，他手握4个局点却未能把握住，王昕瑜兑现第一个破发点，以6-4再胜一盘，总比分2-0晋级八强。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让王昕瑜继去年柏林赛后时隔一年重返 WTA 500赛八强。赛后王昕瑜难掩喜悦之情。
4: Yeah, I love playing on grass.
3: 我很喜欢在草地上打球，尤其是在德国。去年我在柏林就取得了很棒的成绩，我对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很满意。他还补充道，还有昨天的比赛，我对自己展现出的竞技水平和在球场上的侵略性感到高兴。我觉得自己打了一场很棒的比赛。晋级八强后，王昕瑜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三号种子斯维托丽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最近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0: 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那么上协教授已经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
1: 上协通过调查高氏事务所内部的账簿发现，高氏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另外，由于购券者可以借捐款的名义享受所得税减免，这一行为还涉嫌逃税和帮助逃税。
0: 那么如果查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秘书各自可能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让

0: 这个查实了呢，那么就肯定呢就触犯了刑法。同时呢，他还要查实高氏早苗本人知不知情，必须得有呢这个高氏早苗和秘书之间知情沟通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同时呢，木下刚志说就是我一个人做的，高氏早苗说我不知情，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没有就此呢跟我报告，就等于呢秘书这个触犯了刑法，高氏早苗并没有触犯刑法。这个呢以前是有案例的，就是鸠山他的秘书盛长启二被判过2年监禁，小泽一郎的三位秘书是判1到3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呢都得到了缓刑。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能够证明高氏早苗是知情的，是和秘书木下刚志是共谋的，那么高氏早苗呢等于呢他也触犯了日本的刑法。那么这个刑罚会判怎么样的刑期呢？一般呢这种做伪账在日本呢判1到3年有期徒刑，或者是呢判完1到3年有期徒刑再根据某些情节缓期执行。
1: 高氏早苗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及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要职，他本人也在去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这次再遭检举，对他的执政根基和自民党政权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在野党是否会借此发起不信任案等政治攻势呢？我们继续来听周永生的解读。
0: 这次他又遭到检举呢，肯定对高氏早苗的威信是一个打击。除了这个事儿之后呢，高氏早苗呢还涉嫌其他可能会遭到刑事起诉的这样的举报的案件。高氏早苗现在支持率已经比原来呢降低了10几个百分点，说明呢日本民众对这种腐败是非常反感的。但是能不能查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不会查实，一般都由秘书来担纲，然后呢秘书直接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大臣级的人物，更何况像高氏早苗他现在是首相级的人物，那么往往呢能够躲过刑事起诉。
2: 那您觉得在这个时候哈，日本的在野党是否会借此发起不信任案等这种政治攻势呢？
0: 日本在野党可能会发起不信任案政治攻势，但大多数情况下呢也没有用，因为呢自民党在众议院当中占多数，占绝对多数，发起呢不信任案也不能通过，那么不能通过实际上呢就没

0: 也不能够在国会获得通过，等于呢是无意义的不信任案发起，只能起到呢制造舆论，这个贬低告示早苗执政，毁坏他形象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呢是达不到的。
1: 尚协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呢，这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恶劣。
2: 2023年年底，日本自民党曾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没有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督的秘密资金。

0: 不辞职呢，就等于呢，承担了罪责。那这一次呢，恐怕要查实的话，不单只是辞职那么简单，还要遭到刑事追究。即使高市早苗他说不知情，然后木下刚志也说呢，高市早苗并不知情，使高市早苗能够逃脱刑事起诉的责任，但是木下刚志本人也会遭到刑事起诉，也就是说，他的秘书有可能要被刑事起诉或者遭到判刑这样一个承担法律的责任。日本的这个黑金政治啊，历来就有政治资金规制法规定的越来越严，但是还是呢，难以堵住漏洞，因为呢，法律它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呢，日本这样的国家要进行的民主选举，它总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到街头去游说，走街串巷，到民众中间去游说，甚至，对于民众的婚丧嫁娶，还要送给礼物，所以呢，他们要消耗大量的金钱作为呢，政治活动的资金，哪来的金钱呢？就得靠呢，政治资金的募集，这样呢，就为腐败丑闻埋下了温床。
1: 那您觉得，这个日本类似这样的问题反复发生，反映出了日本政治资金监管体系存在哪些制度性的漏洞呢？
0: 制度性漏洞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法律它不可能规定的那么细。关键呢在于执行，关键呢在于核查，关键呢在于监督。那么监督以后呢，才是会落实到司法调查的层面，就这个监督层面来说呢，日本呢，它还有一定的可取性。所有的议员、政治家，他的政治捐款账面都是公开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去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这个监督机制还是有的。但是同样呢，漏洞也还是有的，就是它可以做假账。那做假账呢，一般人是查不出来的。
2: 接下来，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结束了四场小组赛第二轮对决， K 组 L 组出现形势进一步明朗，四场赛事各有看点，其中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万众瞩目， C 罗的炸裂表现成为今天世界杯最大亮点，用强势发挥延续足坛传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休斯顿体育场迎来葡萄牙与乌兹别克斯坦的 K 组对决，这也是今天的焦点之

0: 常青树的最佳诠释。其余三场赛事同样悬念十足。北京时间凌晨4点 ，L 组赛场，英格兰与加纳展开激烈鏖战，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都创造了多次得分机会，但是临门一脚稍显欠缺，最终0-0握手言和，让小组出线局势变得扑朔迷离。早上7点 ，L 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整体场面沉稳务实，克罗地亚把控比赛节奏，凭借一记制胜进球1-0小胜巴拿马，拿下宝贵积分，稳固小组排名。上午10点 K 组对决当中，哥伦比亚迎战刚果金，两队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迅速，哥伦比亚凭借扎实的整体攻防抓住战机，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以1-0险胜对手，提前锁定晋级名额。纵观今天四场比赛，既有碾压式大胜，也有焦灼的平局与险胜，而 C 罗用实力证明传奇从不会被岁月定义，他依旧是世界杯赛场上最耀眼的名片。
1: 那我们再为您前瞻一下，明天2026年世界杯进行第14天，小组赛第3轮开始，明天凌晨3点，瑞士对阵加拿大。

0: 会开着。
1: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3: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入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养蜂人》，以主人公半生轨迹为线索，串联起养蜂人的生活与命运，真实地还原了半个世纪行业的变迁。作品并没有刻意的渲染传奇，只是忠实的记录普通人的谋生之路，基层行业的迭代之路，小人物脚踏实地的奋斗之路。这部作品填补了国内养蜂行业题材长篇小说的空白，让长期被忽略的基层劳动者群像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聊这部长篇小说《养蜂人》，让我们一起向着花开的地方飞翔。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下面呢，就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丛志臣老师来分享一下啊。那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从这部作品的文学特色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宋老师这部作品，你要说从文学创作的特色来讲有什么特点？那我觉得首先是老实，有力量。这小说写得非常老实，这当然可能也是非专业写作、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方面吧。所谓素人写作，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很多专业作家，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特别强调这个新大众文艺，是因为有时候专业作家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文学气，就是专业作家气，然后他会去设计、去虚构、去摆弄，但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规范，就看上去是在进行所谓的文艺创新，但是这个文艺创新把大部分读者挡在了门外，然后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故弄玄虚的这样的一些障碍。到底对文学好不好，一方面说这是专业的，这是什么这样的匠心那样的设计，但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表达出来传播出去，完成一个自我的抒情和一个人心的沟通，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出了问题，所有的技巧可能都是白费。那养蜂人这本书，宋老师的这本书，我觉得胜就胜在这种朴实老实有力量。当然不能说宋老师没有放匠心啊，没有设计，但是更多的似乎是让事儿带着这个文字走，就是这个事情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没有任何的花活。上来之后说句老实话，这个题材要搞花活简直太容易了，对吧？养蜂人的足迹可以变成某种线索，就是养蜂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隐喻。养蜂十二年是吧？最后采蜜的时刻，向着花开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纳入到这个隐喻当中。但是宋老师似乎一点也不想在这个隐喻的层面上玩什么花活，做什么抒情，他就是老老实实的把作为一个养蜂人的艰辛、他的成长、他整个的过程，把它给讲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朴实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所谓的新大众文艺。所有的非专业作家，我们都管他叫素人，但素人跟素人不大一样，有些素人是真的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然后靠着这样的一种质朴的经验，但宋老师恐怕不属于这一类啊。然后我觉得素人写作的文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重新回到一种质朴的表达，回到一种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文学传播的方式，就是用文字直抵人心的一种方式。但是素人写作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为什么强调它，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般的作家所没有的经验。作家当然也可以写养蜂，但是我们非让一个作家跟着彭老师他们这个加入到这个队伍去待个一年两年，没准也能写出这个东西，但是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拿一辈子去经验的这种经验，和拿了一两年去观察的这个经验。

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只有这样的一种写作者，身在局中的写作者，才能写出局中的喜怒哀乐，才能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去看宇宙、看天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广阔的宇宙和天地，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养蜂人，我还想象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在一个地方待着不行吗？我也经常见到养蜂人，就是我的老家有时候也会在路上遇到养蜂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要走南闯北，带着这个蜂箱，然后种种的艰辛。那这样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对读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它的巨大的价值。而且恰恰因为养蜂这件事情的艰难以及它背后的这种艰巨性吧，然后呢，使得这本小说的确有类似于《平凡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品质，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艰辛，对于读者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经常在想说，文学的价值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养一帮专业的从业者吗？文学的价值根本而言是为了哺育人心，是为了激励人，是为了使人奋发。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是怎么爱上文学的，其实读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书。就是大概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青春期叛逆嘛，然后当然本来也读书，但是那个时候有老师就引导你读书，他说你们这个初中这个时候就应该读一些，多读一些人物传记啊，他说看一看那些了不起的人，那些你们觉得很敬佩的人，他是怎么成长。其实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传记，它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这个一个人的成长史，反正我因为在高校做老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书应该让孩子们都读一读。一个是这里面的那种艰辛，我其实对后面的那些困难吧，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成长起来了。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卷里面的那个17岁的小伙子一个人孤身闯关东，然后大西南，尽管是跟着队伍，但那队伍还不如不跟，因为生产队不给钱，搞得这个小伙子呢就非常的受排挤。然后呢，而且这里面这个小伙子还中途要下车，因为那个风箱已经闷坏了，不下车是不行的，就脱离队伍。其实有了队伍再脱离队伍，那个更孤单。我在那一段我就想，我能不能做到这种畸变，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而且你不能想象自己在异省他乡哦，带着60箱的蜂箱，这比孤身一人闯关东还困难。然后你要想办法把它送到，然后呢，这些东西不能丢，因为它是集体财产。我看着这些情节，我就想前几天，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啊，前几天听这些孩子各种吐槽找工作难啊什么之类的，我心想你们经过什么事儿啊？我为什么特对第一卷特别有感触呢？那是一个人赤手空拳，赤条条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不断的在遇到挫折，包括这个熊的这个事情，包括遇到一些政策上的别扭，遇到一些甚至是一个别的坏人，不断的遇到困难，同时这个人不断的去想办法。我记得小说哪一章开头有一段说我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总是遇到困难，但是每次的困难解决不了了，就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我觉得没有运气，就是这个主人公特别的能想办法，坚韧，有时候也不是办法，其实有时候很多事困难的解决不是靠什么办法，就是你很坚韧的。就比如说那个蜂箱在怀化转车，那有个啥办法可想呢？就是去一次次去求呗，用各种力气去求各种人，找各种的这个方面，无非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我都不是批评今天的青年，但我确实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韧劲儿，我觉得很可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文学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就是文学有一种什么价值呢？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但是通过阅读，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变成无限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希望它出现危险，但是在小说当中，在阅读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安全的坚持危险。就是我们肯定不希望被抛在一个车站带着60箱的蜜蜂，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经历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而这是这样的书能够给人的这种力量。第二方面就是这本书又给人以信心和温暖，就这是一个好人写的书，是一个老实人写的书，是一个仁义的人写的书。前几天有人发明一个词叫什么温暖现实主义，我觉得这是仁义现实主义，他永远记得那些帮助他的人，然后他也写了很多好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遇到的好人的比例和坏人的比例都差不多，但是你看在这本书里面坏人不多的，一个人群当中顶多一个坏人，但大部分的人就是到处是亲人呢。其实你用亲人之眼去看人，人人都是亲人，你用一个提防的眼睛去看别人，就处处都是敌人。但是这个人主人公本身就表现出非常这个突出的一些情节，都表现出他的仁义，比如说那个蜂场要留给别人，自己再去自谋生路，是吧？

0: 多时候其实是主人公放弃了一些东西，是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但是放弃的这些东西成全了一个仁义，正是成全的这个仁义使得他处处能够看到别人仁义的部分，然后塑造出这些仁义的人物。所以我也不是说青年人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天哪，世界上有很多困难我就一定要度过这些困难，不是，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世界有温情，然后呢以及我们怎么获得这种温情。那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感触很深的。其实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因为最近真的是毕业季，然后大家都在找工作，然后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他能写得这么有劲，他干这事儿能干得这么有劲，遇到各种困难都会想办法去解决，为什么现在包括，当然我不是说别人，包括我自己在的年轻人遇到一点困难就沮丧灰心，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我每次看到那些上班族生无可恋的样子，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他爱养蜂，就是他挑选了一个，其实他会好多活，这主人公还会裁缝呢，农活样样都会，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其实学习能力非常强，他到哪去搬什么东西各种活，但是他最后选择养蜂是因为他爱这个事儿。我相信在众多的这事业里面，养蜂不见得是一个最有前途的，比如说你做个裁缝多舒服呀，在屋里是吧，量量尺寸动动手就可以赚钱，养蜂多麻烦呀，还得出去跑。这现在的孩子们是都说找工作难，我后来想不是找工作难，是你们对工作要求太高了。就是很多学生跟我聊说刚放弃了一个什么工作，放弃了这个工作那个工作，我说、哦、为什么放弃，我说那工作如果是我当年我找过这个工作我愿意去，但孩子们觉得钱少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就是在判断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爱什么事情。前两天还有学生跟我讲说，我说你到底想干嘛呀，他说我倒是有几样想干的事儿，但是得去实习实习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我说啥叫实习实习才知道，我说那你意思不就是实习实习看看有没有困难吗，或者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对你的折磨吗，苦不苦累不累，我说你不用去实习，我告诉你肯定苦肯定累，这世界上没有不苦的活，那不苦凭什么给钱给你啊，但是你爱不爱他，你如果爱他所有的苦都不是苦，你一定会像这个书里的主人公一样想办法去解决他。就这里面所洋溢的对于蜜蜂事业，就养蜂事业的爱，我觉得也是让我特别触动的一个地方，同时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文学价值，就是激励所有的人不要先去看困难，先去寻找自己的爱，寻找自己的方向，就是向着花开的地方，那个花开的地方不会全是花香，它还有荆棘还有泥土，对，还有熊，但是你要向着他去，就不要去想这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非常感谢丛志晨老师的分享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向风他是幸福的，虽然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一直在做着一件自己所爱的事情，而且终其自己职业的一生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那可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自己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做着这一件而且是自己爱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从这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读说，即便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但是故事的主角向风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直向着花开的方向走去。在我们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我们请到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红英老师来聊一聊，因为这部作品啊，跟熊进行搏斗的那一个场景是真实的情况，包括呢，坐在闷罐车的时候到达湖南怀化啊，然后主人公向风下来，迫不得已要把几十箱这个蜂箱要搬过去，这样一个场景也是这个真实的场景。那么这些真实的发生的场景都再现在这样一个小说当中，一个虚构的作品当中，所以这就涉及到这种在一部虚构的作品当中的真实的和虚构的这样一个组合处理方式的问题上哈，以及那么在这部作品能够给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带来一些怎样的启示，那这一块请到梁红英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3: 那个这部作品显然呢，就是说它是以这个个人经历为基础，以他真实的体验来化为这个文学作品的，所以呢他确实是有一个虚构和纪实的一个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从实的这方面看呢，就这部作品他确实是行业内的人写行业，就是说 那对于这个养蜂这个事业，他遇到的困难啊，他的一些具体的流程啊，包括他这里面的蜂的植物的选择、地域的选择，是吧？这是我们一般来说不在这个行业之内，我们是难以知道的。就是通过这本书，它可以说是一个养蜂的一个百科全书。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蜂业的这个行业内幕和它的一些规律的这个揭示，这个是我觉得是它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全流程的经历了，是吧？就是它是行业内的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实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行业，人的这种不容易，是吧？风餐露宿，这个日夜迁徙，是吧？就动荡的这种生活。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他个人经历的这种实，是吧？就是说他整个

的开始的闯关东往下西南回故乡求发展是吧，他四个单元，他受教育的程度他喜欢这个写东西后来这个参与这个养蜂的维权，这是始终是他个人的经历的一个写照那么第四个呢，还有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还原了时代的真实，是吧？他1953年出生，闯关东，然后最后踏入了这个行业之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那个市场经济发展，一直到乡村振兴啊、扶贫啊这些东西，他一路走过来，一直到新时代，迎来了这个枫叶发展的这种新的这种局面，他见证了这种历史，所以他的这个时呢，确确实实就是说行业的时。养蜂人的知识个人的识还有时代的真实，是吧？他把这几个真实都实实在在的写到了倾诉到了这本书上，是吧？这是他的识。那么至于他的虚呢，就是说这是艺术，是以作为他反复强调，是吧？这是我写的是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我的回忆录，是吧？这是一篇长篇小说。那么这个长篇小说呢，必然就有一个从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这样一个升华和提炼的过程。所以它的虚呢，就是服务于它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升华，也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呢，是它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塑造。这个里面呢，讲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搏的人，是吧？不服输的人那些饱含的善意的人。那么同时呢，这个里面呢，他也有为了这种戏剧化的需要，那可能也是他的人生经历。那么就是也有他的对立面，是吧？这些人阻碍这种事业发展的人，那些这个耍赖的人那些泼皮，是吧？等等等等，这里面呢也有就是对比非常鲜明的，是吧？几个人，包括项家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就是这些人物呢。性格非常鲜明，尤其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这个主人公的那个夫人，这个女性文人她塑造的是非常的成功的，我觉得这是很少见，就是从写信初开始就不是她写，是吧？是别人写吧，这个性格非常鲜明。那么还有就是她的情节的这种戏剧化，是吧？比方说她找到了那个偶遇那个部长，写到了，还有他个人这种婚姻的这种反复我觉得也是那个非常。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主题的这个提炼，这个是他作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把一个养蜂学蜂，追求这个学习这个蜜蜂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最后他是提炼一种精神，就是把蜜蜂的这种团结，是吧？勤劳。这种精神升华为一种劳动者的这种精神，是吧？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把最终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作品为什么那么励志为什么给人以力量，那么就是在于他是把这个他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凝聚成了精神，把它表达出来了。

文艺的一些启发哈。啊，也非常巧合，就是前一段呢，曾经召开了一个就是新大众文艺作者就是陈慧的一本书的发布会，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向着花开的地方》，啊，就是跟这个名字比较类似。他因为对这个养蜂这个事儿感兴趣，所以就跟着养蜂人去迁徙，他写了一本书。这两本书如果对照着看，就是非常能体现出这本书的相互的这种互文的关系。那个陈慧呢，她是一个菜市场女工啊，就是菜市场里面卖菜的人，在菜场在人间嘛，就是她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她呢是以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向着花开的地方，就是她写了跟一对夫妻去养蜂，然后她去经历这个生活，然后写了一本书。而这个宋老师这本书不同，就是他本身就是局内人，是吧？就是说，所以这本书给新大众文艺的启示在哪儿？我。

0: 就是说要学习他这种精神，是吧？真正的把自己参与，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这种事情写下来，是吧？升华成艺术。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由这个个人的叙事转化为集体的这种叙事。那看上去是写个人的生活，其实他是写时代的变革，是吧？是写一群人，对吧？他们的奋斗。他们所经历的这种酸甜苦辣，是吧？带出了时代的这种变革，就是他不是写个人的悲欢，而是写整个这个时代前进的过程当中所他所经历的这种不易，是吧？他接收获的这种喜悦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到了这种升华。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做到这个专业性和通俗性和普及性的这种结合。实际上养蜂这个事儿，它是有很强的这种专业性的，是吧？它是一个行当。那么如何把它这种专业的这种琐碎，它这种里面的这种门道，是吧？写成就是我们大家都能欣赏得了，是吧？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个甘苦，是吧？就是说它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这个描写来这个揭示出来，我觉得这是对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一个启发。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作品他也是那个宋老师始终在作品当中所强调的，我们的写作要弘扬正能量，把那个真善美的东西交给人。这个作品呢就是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的这种互助他的团结奋斗，还有就是说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要是有利于这个蜂产业发展的我就去做，是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去做。就严格的要求自己吧，在这个业余时间还写了那么多东西等等等等，就是从各个方面来丰富和完善自己就对自己不断提出各种新的这种更高的这种要求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他是养蜂人的这个史诗，是吧？是个人的心路历程，他同时呢也绘就了时代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图谱，同时呢也对我们当代正在发展的这种新大众文艺，就是我们不单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能够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同时去完善自我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这个诸多的这种启示。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面呢，请中国蜂产品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蜂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国峰老师来说一说。因为您本身呢是中国蜂产品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也是全国蜂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啊。那么请您呢也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个蜂行业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养蜂这个行业它本身这种文化传承是怎样的，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那么另外呢，从这部作品当中的人物，这么多的养蜂人的人物当中体现出来这种行业精神又是什么，那么这部作品本身对于文化还有行业精神的传播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啊？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3: 宋新芳老师呢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我们行业的专家，他从业五六十年，然后给行业呢做了很多大事儿、好事儿。就这个养蜂人这部作品呢给我是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呢是他通过这个文艺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养蜂人。那么养蜂人呢在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到处流浪。养蜂的历史呢中国大概有1800年，从东汉开始。但是这群人呢虽然是从古一直到现在，但是一直不为我们所熟悉。而他们背后呢是蜜蜂。很多人说我不吃蜂产品，那么蜜蜂和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和蜜蜂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的环境生态的多样性是蜜蜂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另外我们每天吃的水果，比如梅，比如说西红柿，比如说我们吃的蓝莓，很多是蜜

0: 丰授粉的。我们吃的植物油，比如说葵花籽油，比如说菜籽油，很多的这个增产的一个部分是蜜蜂授粉产生的。所以通过这个作品啊，从文学的角度啊，让我们了解了蜜蜂，了解了养蜂人，了解了蜂产业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对我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说我们抛开头衔，其实有头衔我们也都是普通人。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过完我们这一生？那么从这部作品里面，我看到了三个非常宝贵的品质。第一个品质呢，就是善良。我们要对别人，对我们的社会怀着善意，别人也会把善意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责任。啊，书中主人公对于集体的一种责任，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对于家庭的责任啊，我想在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坚韧，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坚韧的面对它，这也是我想这个主人公在这个作品里面一直坚持一个品格。那么善良是我们的底线，坚持那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方向，那么责任其实就是我们的方向。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那我们能够一起朝着我们这个花开的方向啊，通过坚持来实现我们这个人生的价值，通过奋斗收获我们是属于自己的这份甜蜜。
1: 好，非常感谢宋国峰老师的分享。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宋新房老师来说一说，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在这部小说当中，以向风为代表的养蜂人给所有的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除了向风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养蜂人啊，形象可以说是也是塑造的非常的丰满，各具特色。那么以向风为代表的这样的养蜂人呢，他们虽然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性格也都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哪些共同的这个精神，有着哪些共通的精神，这种精神到底是怎样的啊？也请到宋新文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
2: 这个说到养蜂人啊，我的话题就多。我们国家的养蜂啊，历史悠久，从西汉时期啊就有养蜂的记载，但是呢长期以来呢都是处于一个原始社会，就是在这个传统养蜂呢，就是在墙洞、树洞，里面，那么以杀菌。

1991年，我们美公使龚怀希从美国引进了西方蜜蜂，引进了这个活孔饲养技术，开始这个传播。这个新法饲养呢，就在这个全国有一点发展，但是呢，发展很慢。

因为养蜂人啊和德军办公室接触的特别多，他们就抓养蜂。我记得想当年啊，就掀起了一个高峰，1972到1980年前后就掀起一个高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高峰呢就加强巩固发展，我国的养蜂业之所以这么发展，就由这一代养蜂人的奋斗，绝对是分不开的。这一代养蜂人呢，他是继承了传统，又改变了传统，又接纳了新法思想，发展了新法思样。从这个不知追花夺美为何物，但是呢，他们呢，勇于追求，精于实践，传承着先辈的美德，追逐着当代人的志向与梦想，这个弘扬着蜜蜂的精神，开拓着养蜂的新纪元。这一代养蜂人呢，走的是科学养蜂的新路，他们养一开始养就从这个改良，从这个墙洞里面把蜂群拿出来，换成那个活矿饲养，这是第一步。以后呢，引进了这个西方蜂种，这个。

逛思想品推广，特别是呢，这个现在呢，有像着那样机械化、两种化、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现代化来奋进，所以这一代养蜂人就是主力军。这个把我们国家呢，从现在推到了这20多年了，我们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养蜂大国，蜂群数。

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个剖析折射出一条杨凤英的生存之路。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情的独白，是一部真善美的图腾，是一部正能量的赞歌。

0: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报名的考生达到12.6万人。
1: 今天是2026年咱北京中考的第一天呀。
0: 没错没错，全区呢全北京市呢共设立了18个考区，250个考点。相较于往年，今年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送考场面少了那些依依不舍。
1: 怎么说？
0: 就是原来你比如说每周要是考试，怎么着爹妈得陪着。
1: 对，咱们不是在这个月初和大家聊高考的时候，也会发现送考的场面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什么叫少了一些依依不舍呢？
0: 更多的考生选择独立赴考，
1: 孩子自个儿去考场考试，
0: 自己一个人去，自信领取人生的一张体验券。像早上起来6:40，

0: 正常发挥就好。男孩咧嘴一笑，步履从容走进考点。一名考生背好书包朝母亲挥了挥手，小跑几步跟上走在前面的同学，说妈您就到这儿吧，我和同学一块进去了。家长郭女士笑着目送孩子掏出手机，远远的拍下孩子入场的画面，说去吧妈，相信你。郭女士说，孩子说不用我们接送啊，是我自己惦记着想跟着过来。
1: 说白了这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0: 孩子马上就16了，中考意味着他领取到了人生下一阶段的体验券，希望他能够为青春写下最好的注脚。
1: 是。
0: 8点第一科语文科目开考。考点之外家长们渐渐散开，一位妈妈轻声和他的家长分享，说刚才呀、孩子进去的时候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心态很平和。
1: 心态很平和、姿态。

0: 生活，
1: 大唐伦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刚才李克老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今天是咱们北京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其实相较于高考，中考啊有个特点，

0: 你要
1: 好几百件
0: 啊，他们的中学生也有点信心啊。
1: 不知道。
0: 56件。说实在，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感觉这个马大哈比我想的更多一些。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咱们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互相提醒着，倒不是说您忘带身份证咱就不能考试了，但有的时候呢，你现场还要补办这个证明，多少可能会影响考生朋友的心态。
1: 也可以理解，初中上初中的孩子可能平时也没有带身份证的这样的习惯，然后呢，家长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家孩子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跟他说，你把明天早上起来需要带上学的东西都准备一遍，
0: 收拾书包
1: 查一遍。虽然每次都说，但是其实那孩子执行力不是特别强。后来呢，我就说你就不用管他，但凡吃回亏他就能长记性。
0: 比如说上课忘带了一本书被老师批评了，这下回就长记性了。
1: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罚站不罚站，反正我要搁我那时候肯定是罚站了。但是话要说回来，你有的时候孩子在这样的人生大事当中啊，家长还真得提醒提醒。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当然今天只是中考的第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啊。今天晚上也请咱们的考生朋友把学习文具啊证件类的东西咱都准备好了，踏踏实实上考场。
1: 哎，希望孩子们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好心情，不要因为忘带身份证而影响自己的备考心情。
0: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法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今天中考啊，再一次提醒一下，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吧。夏季高温高湿，考生的肠胃功能相对来说比较脆弱。比如说，刚才美哲还在说，早上起吃的跟平时吃的一样，对吧？其实相信啊，这个不少的考生的家长试图通过临考大补提升一下状态，但是专家提醒大家，中考饮食以稳为主，
0: 稳，
1: 秉持安全、应激、规律、均衡四大原则，贴合考生生理和作息特点，这样才是最佳的膳食方案。
0: 您刚才也说了，这夏天它比较热，那究竟怎么吃比较科学呢？
1: 天气炎热，考生排汗增多，尤其是小伙子啊，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快，容易出现口干呐、头晕呐，甚至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症状。所以呢，建议考生遵循少量多次慢饮的原则。首先，每天的饮用量大概是1500到1700毫升温开水，避免饮用冰镇饮料。
0: 太凉的不行。
1: 高糖的奶茶呀，功能性饮料啊，防止因为血糖波动或者是刺激性成分引发失眠或者是肠胃不适。您别说，就是有些奶茶真挺狠的。
0: 哎呦，您都别说奶茶了，昨天晚上我就喝了一个就是茉莉花茶茶底的奶茶。
1: 你这昨天晚上又大吃大喝去了？
0: 没有大吃大喝，就不是嘴馋吗？说好久没喝奶茶了。
1: 我怎么听着你说了前天就是什么好吃的，大前天还是好吃的？
0: 不是，人生当然要享受美食，但我只想说，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结果昨天到半夜1点多钟，眼睛瞪得像铜铃，一点睡意都没有。
1: 逮耗子去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数羊呗，就数数呗。而且我还跟着人家网上的博主说啊，你要放松，你要想你怎么放松，先是头放松，肩膀放松，然后呢四肢放松，腿放松，但就是睡不着。那您就说咱们考生朋友，太凉的不能喝，太甜的也不能喝，那种功能性饮料就是能够刺激咱们神经系统的也尽量别碰啊。
1: 那最后你几点钟睡着的呢？
0: 哟，那我就不太知道了，反正

0: 陈明迪说，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我特别想体验一般的工作、
1: 哦、
0: 能坐着宇宙飞船探索一下神秘的宇宙。
1: 这也可以哈、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这个我也想说，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

0: 试试飞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扔胳膊就能往天上窜，什么堵车呀赶公交的这些事儿全跟我没关系。低头瞅瞅，哎呀，人估计跟小蚂蚁似的，所有的房子也都缩成了积木块，就顺着风瞎晃荡，想飘到哪儿就飘到哪儿，想哪一扇胳膊就飞着朝哪边去了。没事儿，想想都能乐出声来。
1: 小妞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极限运动，是不是滑翔翼有点类似这种？
0: 我想到了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那是竹蜻蜓，那还不是说自己生出两只翅膀来飞，那是在头顶上有一个像螺旋桨一样的，直升机一样的那个竹蜻蜓。
0: 想飞到哪儿就去哪儿。
1: 就可以体验一把自由翱翔的感觉。
0: 博荣还说，中考高考我儿子都是一人去的，不需要我们陪。
1: 这个独立性很强了。
0: 现在孩子们其实也不需要，只不过家长这不是上赶着吗？
1: 家长心里也是担心啊，担心孩子这个在去考场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呀？包括还是想在孩子踏进考场之前能够再说几句鼓励的话，也有这样的可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哈，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啊，您想干些什么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集体婚礼这事儿，朋友们应该也不陌。那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在咱北京通州的绿心公园就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为26队因为执勤备战专项任务而推迟了婚期的官兵圆他们的人生梦想。运河的碧波为媒，迷彩戎装为聘，共同见证军营的专属浪漫。要说婚礼嘛，这个气氛一定是暖意融融的，喜气满堂的，
1: 这必须是仪式感拉满的。
0: 哎，人家特色的接亲环节也是氛围感直接拉满。新郎官们整齐的列队，齐声合唱，庄严的宣读爱情誓言，用军人读

0: 拉近一下距离，可以说现场的欢声笑语是充满了整个集体婚礼的仪式。在仪式的前奏，26对新人携手漫步红毯，在运河码头结伴乘船巡游运河，凭栏赏两岸风光，在悠悠河景中定格专属的甜蜜。而仪式正式开启之后，受邀嘉宾、官兵家属和官兵代表有序入场，现场播放了新人的生活写真、家属的暖心祝福的混剪短片，这种温情也是直击人心啊。而武术展演、杂技表演、温情演唱三大特色节目也轮番上演，刚柔交融，文武兼具。说实在的，这真是尽显咱们官兵们铁血风采和温柔的情怀。伴随着浪漫的乐曲，26对新人也有序的入场，登上了喜台。这个喜呀，就是咱们那个民间的红双喜
1: 哦，
0: 那个喜台。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咱说个题外话
0: 啊，
1: 就是现在这个红双喜，中国元素，我今儿前面那车啊，那个尾灯
0: 哦，
1: 是一个红双喜的，就是他一踩刹车，他那个灯就亮了。
0: 它是一边一个喜字吗？
1: 不，俩，就是四个喜字儿、
0: 哦，
1: 就是这个结婚的红双喜的喜。
0: 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1: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那
1: 就是双双喜、
0: 哦、
1: 啊，就是都是全的。
0: 哦，就是都是全的
1: 啊，都是
0: 就是四个喜字儿，
1: 四个喜字儿，
0: 嗯
1: 啊，然后就当成了尾灯，那不是红的吗？
0: 嗯，
1: 然后它那个点状成，哎，我现在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现在新能源的这个灯玩的真花哨，
0: 就是人家 DIY 的是吧？是自定义的设置，还是这个人家
1: 没开过人家
0: 这个品牌
1: 没开过人车，我哪知道？
0: 哎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

0: 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啊。这两天啊，有一条图书广告语猝不及防的冲上了热搜。
1: 图书的广告语，
0: 图书现在有时候那个腰封上面都会写一些广告语，对吧？
1: 或者是一些名人推荐语之类的。
0: 这就跟名人相关
1: 啊。
0: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他那个腰封上啊，赫然印着“纯爱之巅”
1: 哟，
0: 虐心天花板
1: 啊。
0: 余华读的全身发抖。
1: 不是，这关余华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证明余华喜欢这本书呗。 大家都是这么妖风嘛，现在越来越炒作的越来越那什么了。
1: 关键是
0: 然后
1: 余华老师在我心中形象不像是看一本书能激动的浑身发抖的类型啊。
0: 有网友都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底下留言求证，老师，您真的读的全身发抖吗？
1: 不是，我说这网友真能抖机灵，还跑到人家正主底下问去。
0: 那可不是，你这不是这都多去问问呗。 那要不然哪本书写的美哲读的热泪盈眶，那大家都去美哲那个抖音下边说，美哲老师，你是热泪盈眶了吗？
1: 这倒也有可能，关键是人余华老师是名人啊，人回了吗？
0: 回了，回了。余华回复三个大字儿，
1: 什么呢？
0: 不可能。
1: 没有，别瞎说，不可能，这意思是吧？
0: 这都是你的三句，那叫什么？
1: 我的叫三句半
0: 啊。

0: 阳峰是越来越少了，
1: 但是章的文案从来没有消失，只是从实体妖风转移到了屏幕里边的标题和话术，比如说诺奖作品《愤怒的葡萄》被营销号推介为美国农民工进城防骗指南，
0: 这倒是咱都能听得懂。
1: 哎呀，托尔海尔达尔的这个孤筏重洋是吧？曾经因为宣传语“孩子自杀前随身携带的四本图书之一”，被读者批评为过度消费情绪的噱头式营销。
0: 确实，
1: 哎，在短视频、小红书笔记、公众号推文当中，最强什么一生必读这些宣传语仍然在使用。妖风实体正在退场，但妖风文案更加喧嚣，更高频的数字化这个场域当中被继续流转。
0: 那李凯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既然咱们这个作家也都不太待见妖风，读者朋友们也不太待见妖风，为什么这些出版社还要在这个妖风上去做各种各样夸张的宣传文案营销？
1: 一位图书编辑的话颇具代表性吧，
0: 哎，
1: 说如果不整点夸张的，像窄门这类的文学经典很难卖得动。
0: 哦，就必须得有点博眼球的。
1: 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现在的图书也是太多，你也很难在众多的图书当中找到一本高品质的。
0: 哎，所以
1: 有些书读完一遍直接就扔垃圾桶了。
0: 对对，甚至有一些可能它那个封面做的不好看，标题不够吸引人，这个书卖都卖不动。
1: 2023年左右，编辑团队敏锐地捕捉到读者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提炼出了隐忍的爱、纯爱战神等关键词，甚至结合这个 MBTI 就那个人格测试进行推流，才让这部文学作品得以破圈传播。
0: 有点类似的是什么呢？大家在看电视剧选电视剧的时候

0: 能让咱们的出版行业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吧。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赔偿等售后服务。以破坏产品信息为代价换来的低价，本质上是把维权的风险转嫁给了咱们消费者。挂码产品的猖獗也会影响到正规的渠道产品的销售。崔女士说，最近自己在工作当中也遇到不少不法分子打着挂码发货的旗号卖假货，这些产品的售价更低，那人家这些弄正规渠道真货的经销商，人家没法卖货了呀。尹律师提醒，咱们消费者在买东西的过程中应当警惕这种宣传的噱头，更不能理所应当的把挂码发货的商品就看成是正品。所谓的挂码发货和正品啊，真的没什么直接关系。
1: 你看看，
0: 您买这个挂码产品时所谓的低价，实际上是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有售后保障等合法权益为代价的。所以咱们消费者，如果您要购物，还是选择官方的店铺或者是售权专柜，这些有售后保障的正规渠道进行消费，那是最靠谱的。
1: 就怕是图一时便宜，买了之后是个假货。
0: 因为有的时候咱消费者也不太具备说

0: 了，最后当了医生。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些
1: 就是让我联想到了什么呢？就今天我还看咱们办公室有一同事拿了一小本本，开始我还说这个挺认真呀、啊，这没事儿在办公室还记点笔记什么的。结果低头仔细一看，是人在做数独呢。我就想到这位朋友人特别喜欢数学，是不是平常
0: 都是老年人干的活吗？
1: 你这是怎么聊天呢？真是，
0: 我们家只有老人做。
1: 前两天玉玉还在那一块玩呢，这个叫那个提神醒脑。
0: 你玩过倒水吗？
1: 倒水是什么呀？
0: 就好几个瓶子，
1: 嗯，
0: 然后不同颜色的水，然后倒来倒去，把那个瓶子弄成一个色儿。
1: 哦，我经常玩那种小游戏，网页版的小游戏。
0: 哎，跟数独都差不太多。
1: 我感觉还是数独好像更高级一点吧。
0: 就是，反正就
1: 是不是？我就想说啊，人如果没事的话，是不是可以买一本什么微积分呐、啊、高等数学习题集啊？没事再做做。
0: 你学过导数吗？
1: 学过呀，我们高中文科也学导数，虽然学的是比较简单的导数。嗯，但是学了。
0: 举个例子，让我们证明一下。
1: 举个例子啊。
0: 证明一下你学过。
1: 你别说我导数那部分，我学的确实还正经不错。就是导数那一块，我几乎啊，虽然它也不是主要的考点，但我没有试过分儿。但是您要是现在问我呢，因为时隔时间太久远，真想不起来了。
0: 哎，没关系。
1: 嗯。
0: 美哲的导数呢，都是拔垂杨柳那段。
1: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啊！
0: 哎哎，导数、啊，
1: 我是让一棵树倒，简称导数是吗？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啊，您想干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大家都可以来聊聊您的想法、哎、您的观点。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嗯、和我们互动啊。今天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没错。
0: 而且此时此刻如果

0: 证都买了，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参加高考。今年我外孙都参加高考了，哎呀，可我还是在想象我的愿望。
1: 确实可能出于各种

0: 常会面临着理想和现实、付出和期许的差落落差，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焦虑迷茫，
1: 很正常。
0: 大家热衷于为表情包添加文字，看似是在猜这老鼠的心理活动，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对吧？共鸣在共情中扩展，用一张图、一句话表达心情，彼此会心一笑。原来我的疲惫和强装镇定，他人也懂。
1: 是，
0: 哎，背手附属流露出的一种淡淡的幽默感，体验的是这届年轻人的抗压智慧，不回避眼前的难题，不否认当下的疲惫。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情，用自嘲为自己解围。
1: 哎，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节奏特别快，可能上一天班都没个三分钟五分钟能在窗边说淡淡的看看白云。
0: 哎，
1: 但是那个背手的小老鼠，
0: 嗯嗯，
1: 它反而是一种特别成熟从容的那个姿态。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和年轻人为生计奔波忙碌的那个状态，嗯，反而特别有反差感。
0: 哎，是，所以吐槽过后，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生活节奏当中，嗯，继续前行啊，用幽默化的表达来自我疏导、自我治愈，已经成为年轻人的老套路了。
1: 嗯，
0: 从今年初爆火全网的雪山狐狸 AI 短视频，
1: 您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就是那种邵氏电影的风格，
0: 哎，
1: 说什么你救了一个雪狐，什么其实我是那个板鸭，
0: 哎，啊，嗨。是是是，到如今的背手附属的表情包，天马行空的脑洞，不仅展现了年轻人的文化创造力，也承载着对自我的投射，对生活的调侃。当幽默与自嘲成为年轻人一种的表达方式，社会又该如何更好的接住背后的情绪？像北京有一位95后的网约车司机杨永壮，在车后放置了一个暖心笔记本，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啊，陌生人写满了情感故事和彼此的鼓励。
1: 嗯，
0: 那么希望你开心，加油啊，陌生人。
1: 哎，
0: 湖南长沙地铁站设立了一个情绪转换站，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您过路的路人可以随手记录心情，
1: 哦，
0: 抒发一下情绪，
1: 嗯，
0: 让情绪有处安放。
1: 嗯，
0: 那安徽合肥地铁六号线朱岗站的情绪疏解舱里边 ，AI 小鼠小航静静倾听着乘客的心事，用爱的陪伴治愈疲惫。更为厉害的是啊，是敢于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帮他们拓展情绪出口。多地公安部门也用雪山狐狸进行反诈宣传哈，
1: 这还挺俏皮的。
0: 哎，向首都博物馆邀请观众观赏附属文物。当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情包融入生活，他们的表达被看见有回响，也在与社会的双向奔赴当中收获了更多的理解和共鸣。
1: 哎，所以这爆火的附属表情包也成了年轻朋友的嘴替，也是年轻朋友们化解生活压力、给情绪一个出口的非常，
0: 哎呀，
1: 幽默的一种方式啊。
0: 哎，挺好挺好，现在年轻人们的这种幽默方式越来越多，
1: 嗯，
0: 生活才会更加的多姿多彩。
1: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一时激起千，自从您在咱们聊天室发那特漂亮云朵的照片，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纷纷在底下跟帖，也发来了不同点位的同一朵云的照片。
0: 苏敏的拍这个，应该是咱俩看的是同一朵云，
1: 同一款天空，同一朵云。
0: 对，但是也有没有的。张伯荣就说没看见李凯拍的那云呢，
1: 没找着方位呢，可能离得比较远一些啊，
0: 角度不对，
1: 角度不对。像斯芬克斯这位朋友还把李凯老师刚才拍这张照片喂给了豆包，用豆包查了一下，咱们不保准一定对啊，大家可以来参考。

0: 况，他们的视角格外新。画展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位温柔清秀的小迪，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在当了妈妈之后啊，这位事业心特别强的女性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最难熬的夜晚，她把孩子哄睡着了，就一个人坐在灯底下拿起画笔。小迪说，在绘画中他找到了内在的力量，不到一年的时间，终于走出了情绪的泥沼。他说，水彩这种东西啊，特别肆意，流到哪儿就是哪儿，你很难100%的控制它。所幸呢，在创作的过程就放宽心，接纳一切可能。4年的时间了，画展年年办，年年最难的是找地方。地段不能太偏，不然没人来看呀。租金又不能太高，否则众筹起来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无论多难，这群水彩爱好者还是乐此不疲。他们抬头看云，低头画画，把生活当中的微光一笔一笔地留在纸上，再铺满一整面墙，让路过的朋友也能看到。普通人笔下的世界也可以这样的打动人呐。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得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比如说像我们俩放歌那一小会儿，抬头一看，这云才这么好看，
0: 赶紧
1: 拍下来。
0: 对，
1: 哎，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发现美，记住美，感受美，
0: 是
1: 啊，这个其实都挺重要的。
0: 您比如说咱们听友当中就有一些朋友也特别好画画，是吧？
1: 哎，对，
0: 刚才雅文不是还给咱们发了一个他自己画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国的吉祥物吗？这是给生活增加了不少的乐趣。
1: 对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您想体验什么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现在啊，这个 AI 能干很多事，但是有些事情呢，它可能背后有些法律纠纷。
0: 哎，
1: 31岁的沈安宇啊，是一名配音员，从业6年，他配音的。

0: 克隆的声音、啊、
1: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一必能胜诉。
0: 你看
1: 他不甘心呢，拒绝几万元买断声音的橄榄枝，坚决举报录屏，举这个列举侵权内容链接。有的同行呢也在犹豫之后选择走法律途径，有一位律师也帮他们降低维权门槛，有法学生帮他们找法条，有画师在评论区声援等等。几天之后啊，他将站在法庭上再一次夺回声音啊，为了夺回声音而战吧。
0: 嗯，
1: 在一条讲述个人经历的视频当中，他也说：“我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不想被定义为机器。”
0: 说实在，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魔幻。一个职业配音员居然要站上法庭为自己的声音而战，而且是在自己付出。

0: 容易直接拉满，所以呢15分钟您拨打400166 7979 400166 7979就能够抢购了啊。
1: 哎，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如果有一张人生体验券，您想要做点什么呢？
0: 哎，
1: 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世界杯五奖小竞猜啊。
0: 没错，刚学的秦大树说，如果有张人生体验券，我想当一只猫头鹰。
1: 为什么？
0: 白天可以睡觉，
1: 嗯，
0: 晚上有夜宵吃，看哪只鸟不爽还可以找它打架去。
1: 这猫头鹰生挺幸福啊，
0: 那多好。
1: 但说实在的，要是咱们那个不说身体吃不吃得消，现在您也可以白天闷头睡大觉，晚上起来吃夜宵，只要不出门找朋友打架都行。哎，但是人家是一个宠物美容师，估计白天工作还是挺辛苦的。
0: 嗯，
1: 像霓裳羽衣说，我也想做飞行员，喜欢在天空当中翱翔，那绝对是美的体验。
0: 嗯嗯，
1: 关键是还能掌握航行方向，不是单纯的做乘客。
0: 哎，
1: 我去拍那个海淀系列视频的时候还体验了一把那个开飞机的模拟器。
0: 火，
1: 真难啊，真难啊。我跟您说，虽然现在开飞机好多都是它都是电子的活儿，就是自动的活儿，但自个儿拉杆的那个真难呀。
0: 你那飞机坠毁了吗？
1: 啊，坠毁了两次。导演说下次能不能行啊，能不能顺利起飞。我和我搭档那个大学生男生啊，是一博士生，我们俩都行没问题。
0: 你得飞个50边啊，才能绕回来。时光雕刻也说，我想体验一下博物馆解说员的工作，自己要储备深厚知识，了解这个展览的历史文化，给观众进行讲解，让观展人在其中受益匪浅。
1: 那您一定还是特别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朋友，想要去当博物馆的讲解员呢。
0: 没错没错。
1: 当然人家还说了，想当那种户外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是那种介绍美景美食那种。就我小时候看正大综艺，我就特别羡慕那个到处全世界旅游的那个主持人。太幸福了。
0: 是是是。最后来看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呗。
1: 啊，来看看最后的投票结果，让我刷新一下。目前刷不出来呀，李凯老师。
0: 爱吃肉夹馍也说，我想体验一下飞行员开着庞大的飞机，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上自由飞翔，远离城市的喧嚣，没堵车没红灯，可以一直飞。好多人都喜欢想体验一下开飞机，还有人说想开战斗机的。那估计是想歪哈，就想开战斗机。
1: 这可能男生的梦想吧。
0: 过载会很大。
1: 行，来看看投票结果，支持巴西队获胜的朋友占比75%，苏格兰队获胜的朋友占比11%，14%的朋友认为能踢成个平局。那结果究竟如何呢？明天节目跟大家见分晓啊。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0: 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老话常说，不过夏至不热。作为夏季第四个节气，夏至一到啊，就意味着真正的酷暑模式正式开启了。不同于初夏的温润清爽，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温热天气成为常态，很多人会频繁地出现浑身乏力、心烦、失眠、口干口苦、食欲不振、浑身黏腻等不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但夏至从来不只是炎热的代名词，它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藏着古人千年的天时智慧与养生哲学。古语有云，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夏至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阴阳气机交替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夏天养生只懂避暑降温、多喝水，殊不知盲目贪凉、过度消暑反而会损伤阳气，淤积湿气，越养越虚。今天呢，就手把手的教大家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安稳度过盛夏。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依旧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孟大夫你好。
3: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希望陪着大家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在电波端相遇了。
2: 那咱们就大热天的啊，聊一聊，争取能聊得心平气和，感觉不热啊。现在这一提夏至啊，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热嘛。确实啊，这个北京呢，虽然是前段时间它这个经常下雨，感觉温度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今年的盛夏会怎样。虽然是一提到夏至想到的是炎热，但它在24节气当中呢，好像这个地位也不太一样。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在节气当中，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夏至是怎么一回事。
3: 是今年的夏至是6月21号，也就是端午节刚过，其实现在已经过了夏至这个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啊，到小暑之前都是咱们这个夏至的节气。啥意思呢？提醒大家，盛夏已经来了，阳气最鼎盛的时期。哎，您别说这个夏至啊，它可不是说咱现代的一个节气，或者说

为啥夏至能这么精确的最这个太阳投影的变化，然后哪天白天是最长的，哪天白天是最短的，然后把白天最长的这一天定为夏至，也就阳气最鼎盛的这一天是夏至啊。其实它不仅是一个节气啊，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原来的时候到夏至的时候是要过节的，叫夏节。在周代的时候，其实古书里面我们说周礼春官里面明确的记载了，叫以夏日至至地

0: 会儿就要，古人就说这会儿就得吃面了，吃蛋了。你看这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这多长力气，
1: 来
0: 又提升血糖啊，又劲儿啊。当然了，我们也卖个小关子，这苦夏，哎呀，这又没劲儿，又不爱吃饭，怎么办？没关系啊，明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苦夏犯困，浑身累得咋整啊？咱给您点，我们说叫下发的自救指南。然后，当然我们今儿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夏至的事儿，用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把夏至聊透，告诉您怎么养生啊，吃啥，咱喝啥，咱摁哪儿？
1: 还得按哪儿呢？咱们平常经常说吃啊，今天咱们这两天呢，给大家多教点功夫。那刚才孟大夫也提到了啊，咱们这个夏天呢是一个，咱们老说冬吃饺子夏吃面，也正因为是夏天啊，咱们这个

0: 对，中医里边认为白天是属于阳的，而夜晚属于阴的，所以就是啊，这个时候就是阳气最旺盛的那个顶点，因为白天最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的阳气会浮跃于外，气血循环加快了，新陈代谢也开始达到顶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减重需求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新陈代谢可快呀。
1: 夏天减肥比较好
0: 对啊，但是呢，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但凡事过极必衰。你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它属于哲学思想。他又觉得鼎盛之后一定会有衰退啊，它不可能永远鼎盛，所以他认为叫过极必衰。所以夏至这一天，在阳气达到顶点之后，阳气逐渐逐渐开始啊衰退。这个时候，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夏至宜阴生"。啥意思呢？就是说夏至的时候过了这天之后啊，阳气会逐渐衰退，一直到秋天的时候，然后阴气会逐渐开始啊，有苗这个萌生的这个劲头了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属于一个特殊的节点，叫什么？叫阴阳交替啊。阳气在最鼎盛的时候，阴气开始逐渐这个到从零到一百了啊，那边开始从零又开始往起涨了，它有一个阴阳交替的过程，所以这属于中医叫什么？叫一个窗口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是体质比较敏感脆弱的，就容易在这段时间里出现，比如说阴阳失衡导致的这种脏腑失调啊，苦夏啊，这些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苦夏这些夏季的这些病会出现，就是因为阴阳在交替啊。如果您调节能力强，大小伙子18岁，这睡两炕都没事儿啊，对吧？那年轻啊，那调节能力强，那岁数大了，80了，那感觉哎，就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可能和这个阴阳失衡是有关系的。这第一啊，这会儿阳气鼎盛，但是盛极而必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夏天啊，最近确实下了几场雨。今天我和郑老师录节目的时候，刚掉了点儿啊，这个湿热交争，暑湿并重，对吧？啊，这郑老师淋着没有？
1: 啊，还行，我正好错过了那下雨那点儿。
0: 哎呀，我也正好错过。你说有福之人啊，你说听咱节目肯定都是有福 之人。
1: 对对对，但确实感觉这段时间北京啊，一般往年不会这么闷热和潮湿，但今年确确实实感觉湿度特别高。
0: 确实是，就感觉现在这个今年是不是雨水？我觉得感
1: 对，
0: 觉
1: 雨
0: 也
1: 水
0: 挺，
1: 多，
0: 对，雨水多，但是好在现在气温还没攀升的那么厉害。我觉得要是气温攀升的再厉害点，比如说马上小暑要来了之后，这再一下雨，哎呦，那个闷热潮湿的感觉，高温高湿的感觉，就桑拿天的感觉可能就更明显了。这个时候你想桑拿嘛，蒸桑拿，我对东北人太了解了，这叫搓灰了，我这搓澡巾都掏出来。对，这会儿真的就是热气在上面，湿气在下边，这种湿热交争啊，所以就是它会有这种缠绵不散、重浊的感觉啊。一方面它重浊让您觉得浑身困累，另外一方面这种热会耗气伤阴，您会觉得一热就觉得有点上白气儿。哎呀，就感觉这浑身累，上白劲儿。你到屋里，到空调屋里就，哎呀，清爽了，感觉好了。要不然在外边就感觉一动怎么那么累？其实这属于暑热和湿气啊，风寒暑湿燥火，这属于中医里边认为的这种不同的邪气。那你想，夏天既有湿又有暑热啊，这种双重邪气对我们的人体有的时候会有影响。所以就是夏至以后，大家会逐渐普遍的出现这种浑身没劲儿啊、困乏呀、睡不醒啊、头晕脑胀啊、舌苔厚腻、嘴黏和嘴苦，这正常的现象，到了这个季节会普遍出现啊。有的人轻一点啊，我们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喝点代茶饮，改善一下生活习惯；有的人特别重啊，完全已经影响了您的生活，您也别担心，明天专门跟您聊一聊这个下发怎么整。你看，
1: 对，
0: 又埋个坑。
1: 还在下钩子的。啊，咱们这儿，
0: 对，如果您想知道怎么整，明天继续听我们九四五养生派。
1: 别着急啊，别着急，现在就等咱们后边，今天还有关于咱们这个夏天的很多的孟大夫给咱们提的一些高招呢啊，
0: 对，
1: 今天明天都有啊。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了，刚才说一个是阳气鼎盛，另外一个是湿热交正，还有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白天长了，
1: 对，白天长，
0: 就总会有一种这个错觉，就感觉可能八点多才黑天，就可能稍微一忙，哎，10点了。所以就是白天长了以后，大家睡眠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变短，因为你晚上睡得晚了。
1: 对，而且早上有的时候天亮比较早，可能有一。

0: 今天专门准备了四款夏至养生茶，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适合哪一款。
1: 第一款就是我们叫夏日清道夫，您听这名儿是不是特别的清润 啊？为啥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身体特别的拥堵，我就觉得很肿，然后这会儿呢经常有的小伙伴会说，我喝点美式咖啡，我早上起来一杯冰美式消肿，这样行不行呢？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不太建议啊，冰美式消肿啊，既刺激胃肠道又过于贪凉了，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是有损伤的。那我这肿怎么办呢？那不好看呢，这个我想这个把这身体里的就感觉这种拥堵淤毒啊去一去，那这会儿夏日清道夫之荷叶冬瓜消肿茶您可以试试喝起来。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叫清热祛湿消肿解困啊，其实很简单啊，就几个药材，干荷叶啊三克，加上炮制好的这个冬瓜皮五克，然后茯苓三克和陈皮三克啊，注意我这儿跟您说的全都是咱们这个炮制好的中药材啊，不是说您在家里边切点鲜冬瓜皮泡，发现哎这怎么没这味儿呢？自个还有毛呢，那
2: 这
1: 是上
2: 脏了
1: 呢啊！对，这可不行哈、所以就是干荷叶三克啊，冬瓜皮五克，茯苓三克，加上三克的陈皮啊，很简单的，无论是荷叶啊，荷叶糯米鸡的那个荷叶是吧？荷叶呀、冬瓜皮呀、茯苓、陈皮都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了，有的既能吃啊，还能泡水，还能做菜啊，它其实很简单，它治疗的是什么？就是觉得浑身沉重啊，头脑昏昏沉沉的，觉得早上起来脸肿啊，特别容易困倦，觉得身上还黏，就是这种以湿热体质啊，而且是脾虚湿热的人群，在夏至的时候，甚至在夏天的时候，它是一款可以通用的，叫夏日清道夫之祛湿茶啊。您可以把它放到杯子里泡也行，或者直接拿这个，我们就拿这个养生壶煮都可以啊。你像荷叶呢，它是有特别清香的这种味道，我们说叫清热化湿解暑，可以改善头的这种昏昏沉沉的症状，还可以干嘛？它可以减肥消肿
2: 啊。
1: 对，然后冬瓜皮，对啊，那荷叶是减肥的，加上点冬瓜皮利水消肿啊，清热利湿。你看很多这个减肥人士都喝冬瓜汤，为啥？利水消肿，它往下排这个湿气呀、加上茯苓啊，咱光利湿不行，咱得知道湿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湿呢是从脾虚上来的，所以咱们祛湿一定不能离了健脾，因为经常有小伙伴在门诊说啊，孟大夫，您给我开祛湿的药就行了。我说祛湿是治标的，那怎么治本呢？咱就得知道湿气从哪儿来的。我们说脾虚则生湿。

0: 平常穿的衣服进去不是很合适。
1: 对，
0: 这
1: 样冷。
0: 对，这样的这个体质的朋友，他们喝什么就是比较熟悉的曾经听过我们节目的茶呢？
1: 哎呀，我们的老朋友啊 callback 返场了，叫做姜枣茶啊。
0: 姜枣茶。
1: 对，阳虚怕冷的朋友们的还阳水。
0: 而且听着很好喝，你知道
1: 吗？对，其实它是有那种，对，姜枣其实它还真的不是有药味的那种，您在家就能自己做啊。对，老话说的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0: 对，
1: 姜是干嘛？我们说呢，这个要带皮的生姜啊，加上点红枣啊。其实如果您想在家里边做简易版的，直接就带皮生姜加红枣。您生姜您就是咱做饭炒菜那姜片，然后呢您切个三片，然后大红枣呢您可以把这枣皮儿去了，把这枣核去了啊。为啥呢？我们今儿说有的时候怕您往外喝的时候一下把枣核吞了有危险，还有这个枣皮儿不是特别好消化。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发现这枣皮儿有的时候会粘在这个胃肠壁上。然后呢我们问说，哎，您这个枣什么时候吃呢？说，哎呦，得吃半个月就是它粘在上面不好消化。所以您可以尝试的，我把枣皮儿去了，把枣核去了，我喝点这个带皮的生姜泡红枣或者煮红枣都是可以的。但是您说我还想要 plus 升级版，我在里再放点五味收敛一下也可以。如果您说我不方便放，我们不想买，您就简简单单家里带皮生姜加上去核啊去皮儿的这个红枣一块焖煮或者是一块这个冲泡都是可以的啊。姜皮呢我们说利水的同时又防止上火啊，这个枣肉呢我它

这个清热啊，清利头目，加上淡竹叶，清新除烦的时候呢，它这火得有地儿去啊，它这火从小便里边可以泄出去啊，我这个火从小便里边就排出去了，我这个清泄心火的作用。那去上火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干嘛呢？有的时候也会有让这个伤阴啊，我们说这个热极则伤阴，所以就是老上火的阴，这个我们说这个阴阳里边这个阴也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百合去安神除烦啊，同时也能防止我。

0: 态的这种平和，也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这种顺和，这个节气的这种平和。好，感谢孟大夫，谢谢您，再见。
1: 好嘞，再见，我们所有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款，荷叶冬瓜消肿茶，清热祛湿，消肿解困，适合浑身沉、头昏、脸肿、困倦的湿热体质。干荷叶三克，冬瓜皮五克，茯苓三克，陈皮三克，泡或煮都行。第二款，姜枣元气茶，温阳散寒，恢复元气，适合怕冷、手脚凉、一进空调房就难受的阳虚体质。带皮生姜三片，去核去皮的红枣两三颗，煮或焖泡都可以。升级版呢，可以加几粒五味子。第三款，菊花莲子清心茶，清心降火，安神助眠，适合口干口苦、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心烦易怒的人群。菊花三克，莲子心一克，淡竹叶三克，百合三克。菊花选白菊偏明目，选黄菊偏清热。第四款，藿香佩兰薄荷茶，芳香化湿，清热解暑，适合感觉堵得慌、气吸不到底、昏昏沉沉的暑湿天气。藿香、佩兰、薄荷各三克，泡水喝就行。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九四五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的思索更为深沉，兵败永乐的责任如果要受到惩罚，自己的头上还有一个王规，不一定立即落在自己头上。做臣子的最忌在皇帝失意的时候逞能，最忌以皇帝的失误衬托自己的聪明，他决计与蒲宗孟反道行事，必要时以臣道自罪而为皇帝分担责任，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他此刻所担心的是这场永乐兵败可能毁掉皇帝的雄心，可能加剧皇帝的猜疑，可能导致司马光、苏轼返回朝廷。在一场可能出现的新的纷争中，自己该何去何从？想到后宫的主宰皇太后，想到年幼而不懂事的皇子们，想到齐王赵浩。

想到家王赵军，他心神惶恐地向张敦、王安礼、孙固胆怯地一瞥。张敦、王安礼、孙固人人是一副严肃的面孔，也许因为药汤发生了作用，昏迷焦躁的皇帝赵顼逐渐安静了。他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心底蓦然浮起一层从未有过的孤独。他的眼皮沉重的再也支撑不住，慢慢的闭合了。耳边的暮鼓声似乎在无尽无断的绵延着，他的思绪随着越去越远的鼓音飘着。守护在床榻前的年老御医沈安世望着不再一语的皇帝，急忙切脉诊断。良久，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抬手拭去额头的汗水，轻声禀报皇太后。

后皇太后向御医点头致谢，他们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榻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啊，给这苦命人一个无惊无梦的好觉吧。昏昏迷迷的皇帝赵顼现实已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幻非幻，似梦非梦，各种痛苦、悔恨、悲哀、忧郁、希望交织成一个陆离光怪的梦境。他的灵魂似踏云御风，似夜下生意，轻飘飘懵懂懂的在冥迷的天宇漂浮着。烟尘弥漫，浓雾缭绕，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顺其自然，身不由己，轻松而舒心的神魂飘荡，不知经过几多时辰，终于落在一座雨濯云轰的高山脚下。他在朦胧山色中眺望，其山巍峨峻险，墨晶葱茏，

山腰林木中，红墙雨叠起，画栋点缀绿海，飞檐巧饰林泉，一幢楼阁跃出低翠的竹林，钟灵疏秀之气漫于绿海古壑，好一幅美妙而熟悉的图景啊！他骤然恍悟其所处所在，这不是嵩山吗？这不是少室山、吉俊峰、太室山三峰并立吗？则跃出葱茏的红墙、屋宇、画栋、楼阁，不就是嵩阳书院吗？梦境是神奇的，错乱不清的，他在惊诧中想起来了，15年前曾随父亲英宗皇帝游访过这个书院，并在这座立于山崖的楼阁里聆听过父亲与书院圣哲们深邃难解的交谈。那时的父亲已是病魔缠身，举止不便，仍躺在监狱之上爬山越岭，问治乱兴衰之道与这些林泉下的哲人贤人。山林如故，人主非昔，自己今日为什么来到这里？

妙的沧桑之变吗？他放声呼唤湖面的渔舟，请其划桨摆渡，渔舟上无人理睬。他呼唤空中的白鹤，请其御赴渡湖，白鹤立鸣而去。就在这无缘无奈

摆渡而来。先生知朕何王？苏轼遥讲飞舟，极若驯雁，湖波扬珠，风啸耳鸣。顷刻之间飞越十里湖面，苏轼停舟依岸而语。松阳书院已到，圣上可得其所求，知其所需。臣离朝廷数载，再不敢做郭尔之见了。说罢拱手而别，高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飞舟向烟波深处而去。转眼之间不见其踪影，幻觉构成的喜悲奇遇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清醒。这是在做梦吧？梦中怎会有这样真切的情景？他抬头望着眼前高大的门楼，松阳书院四个金色大字分明镌刻在漆黑宽阔的门匾上。他又心神坦然地进入了畅怀世志的梦境。他举步踏进松阳书院的门槛，院内空旷而寂静，既无宽袍薄带的学子，又无消瘦白须的圣哲，依山势而叠起的屋宇学舍都漫于浓雾之中。他仰面眺望，曲折的回廊里藤椅依栏，几案横置，茶具精巧，茶香飘逸。藤椅上坐着一位黄面白须的哲人，肃穆庄严，凝神而思。他凝目而视，神迷目花。这儿原是穷民院中的舒心楼啊，此人不就是司马光吗？司马光著书洛阳，且云重病卧床，何其也在这里？他的叹息声未了，一阵风啸云滚，司马光的身影却消失于迷雾之中。他的心茫然而悲凉，君臣际遇原是缘风云而会，何以离散无常？风有东西南北，云有飘忽游离，往事渺茫而不堪回首啊。他呼唤着司马光的名字，向山崖上云雾弥漫的楼阁奔去。这座楼阁忽而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宇，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松孟、王安礼、孙固跪伏在他的面前，遭贬治世老臣文彦博。

其言至明，其言至切。而宰相王圭不以为惭，仍推不知勇者入水。傅延禄督军徐喜言过其实，志大才疏，且生性狂妄，行事专横，如何降得千军万马？今日永乐兵败，非败于士卒怯于用命，而败于中枢用人之大误也。梦境毕竟有梦境的妙处，真假交错全在于人心的感受。此刻皇帝赵顼突然通悟到梦境胜于现实的幻真升华，幻出的是君臣间千古理智的假象，幻入的是人世间是非曲直的真。

0: 一时成了战场，朝臣们他突然双耳失聪，双目飞花，只见其纷争之状，不闻其纷争之语，心头沸腾着焦躁、悲哀和厌恶。他所在的辉煌殿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寨堡，在烟尘弥漫、战马嘶鸣、马蹄奔腾的震动中颤抖着。纷争叫嚷的群臣突然不见踪影，满身鲜血、断头断腹的徐喜、李顺菊抱着流血的九曲回肠，端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闯了进来，匍匐在他的面前哀声高呼：圣上，臣等以身殉国啦！皇帝赵顼惊骇失魂，嚎叫一声，惊梦而醒，挺身坐起，满头汗水淋淋，痴呆地望着为自己拭汗消惊的皇后、皇太后。他的声音颤抖：
1: 现世是什么时候？鸡鸣丑时，官驾已睡了三个时辰。
0: 皇后愁容消逝，轻声回答：
1: 朕梦见了苏轼、司马光。苏轼轻舟荡桨，高吟湖海，好不安逸。司马光病体已愈，凭栏而思，神思至远。
0: 周公入梦，大吉大利。若苏轼、司马光在朝，必不会有此飞来之灾。皇太后借机称赞苏轼、司马光。床榻前的御医沈安世已为皇帝切脉诊断完毕，跪地叩头祝福：
2: 既然天佑，圣命在天，臣恭祝圣上转危为安。
0: 皇帝赵顼微微摇头：
1: 朕也梦见了徐喜、李顺举、唐豹，怎么还没有来呀？
0: 日出卯时，敷衍路经略使沈括指崇鄂联署上呈的永乐兵败唐豹，由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带进福宁殿御堂。重病未愈的皇帝赵顼不顾御医、皇后、皇太后的强烈劝阻和反对，由宦侍梁维简搀扶走出内室，以心力支撑着酸疼瘫软的身躯，已坐在御堂一侧的软榻上。永乐兵败，朕要败得明明白白，因为这是一份报忧报丧的唐报，皇帝已确实无力亲自阅览，只好由王圭读给皇帝听闻。此时的福宁殿御堂早就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凄楚气氛，这份唐报写得别具一格，不似昔日那些唐报干巴巴、死板呆气。他不仅写出了永乐兵败具体过程中的将帅不和、悲壮苍凉，也写出了徐喜、李顺菊及前方将士音容举止的狂谋轻敌、赤胆忠心、昏庸无能。从上呈唐报的沈括、崇鄂来说，也许含有借此唐报明辨战场功过是非之意，对攻读唐报的王圭来说，正好

0: 征晋汉善战之足，亦可收盐铁粮米之力。徐喜拒而不纳，以督军之威变色而赤素，而敢为节制而不畏死也。崇鄂乃一武夫，性暴而烈，愤愤而愚。程永乐必败，败则死，为节制一死，死于此犹欲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徐喜夺崇鄂不能屈，遂留崇鄂守延州。唐豹开始禀奏的将帅不和，如一块可怖的阴影，压抑着皇帝赵顼早已站立的心。帅专将骄能不溃败吗？崇鄂拥兵跋扈，为节制而不听调遣，按律当斩，为什么不斩而留住延州？也许是旧制将兵分离之遗患啊。王安石早有所见，遂制将兵法以除此弊，可惜没有在军旅中实施，朕之过呀。8月25日，徐喜率兵攻取永乐，西夏军溃败而逃，俘获西夏兵士1000，马匹500，遂留敷延禄勾峡屈真率兵万人驻守，并修建城池，铸造寨堡。陕西转运判官李立用车辆马队运送金银钞帛入城，以为城已府，就而物用充实。徐喜率兵返回米脂，当日黄昏，西夏军迁进至无定河西岸参事，曲真飞马急报，并请求出兵渡河追杀。徐喜耽于酒色，不信会有奇事。翌日，曲真真得西夏军30万众集结于泾原北，有进攻永乐之势，飞马载报者10数次。徐喜举杯狂言：“吾正唤其敌不来耳，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9月8日，西夏兵马出现在无定河西，曲真飞骑告急，徐喜惊慌，留沈括守米脂，亲率泾原制置兵马。李顺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立救援永乐城。敷延禄大将高永亨谏言：“永乐城小，又无水泉，若被敌军围困，我军将不战自乱，今日之事不可固守一城，当思他策与敌周旋。”徐喜刚愎自用，以沮丧众志为罪，谢高永亨送延州狱，拥兵20万驰援永乐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岁岁年年两鬓斑，年年岁岁来上班。这说的是立新。清晨起来六个弯，六个弯可以。鼓楼北海登景山，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健康。话说呢，这就是

电台的节目，它是更加的方便，方便您来听，立新给您说新闻，讲故事。那么这个接下来呢，给大伙讲的新闻故事，那位一听，我们先猜一下，您打算说的莫不是仍然和反诈防骗有关吗？哎，算让您猜对了。哎呀，相信

也未必。比如说接下来我讲的这两个故事，可能会让您联想到有些情节内容，这个骗子的骗术，之前咱们在节目里头说过。但是啊，我明确说，今天讲的这两类骗子是我最讨厌的两种，最可恨的两种骗子。那位说了，是骗子都招人讨厌，都可恨，都得抓起来法办，没错。但是呢，这不是说他们这个犯罪的情节和性质，不是这个，这得法院定。我说的是什么呀，从这个个人感受这方面，最讨厌这两种骗子。哪两种啊？别着急，接下来我就给您说这第一类，这个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的江西。要说起来呢，这个事情的开始还要这个往回啊，在这个再回溯到什么时候呢？2024年，说有这么一位啊，咱就说啊，这位仁兄，不说姓什么叫什么，这位呢，他这个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他结识。

这个本事，哎，从我这个身板，从我这个走路啊，这个言行举止能看出来军人。嘿，好吗，这大哥就完全相信了。我认识这位，咱们简称兄弟，把他真是当成兄弟一样看待。哎呀，你当过兵啊？好，这位一看，这主啊，这大哥上钩了，他相信了，他是谎称军人冒充的。一看对方哟，没几句他就完全深信不疑了。好，讲话是什么呀？顺杆爬，继续编造谎言。哎呀，说起来呀，大哥您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个军旅生涯呀，哎，好，您看看没有，这是我的军装，这是我的盔甲，这是我这个四杆护背旗。

仙阵。哎嗨，你看，一看这大哥呀，相信他了，这就好办了。然后就跟这大哥说：“我呀，我那个打算啊，退伍了。”

些钱，对方不给之后，这位大哥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报警。后来呢，公安机关将这个骗子抓获，这小子在警察面前承认了没有当过兵。他展示那些个啊，

冒险当中老是渴望着一夜暴富，那怎么办呢？哎，机会来了啊！套于一句网络上的词儿，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您猜怎么着，开始转动了，好吗？那位说这都什么词儿啊，就那个意思。这老太太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通过闲聊认识了一位母亲，看那个意思年龄啊跟她差不太多，是比她大呀是比她小，这具体咱就不深究了。比如说啊，看这个意思，你想她退休了60，那么这位母亲呢可能比她的岁数略小。

你跟我说算是找对人了。为什么呀？嘿，我这儿有一个现成的。啊？对方说，那个难不成您有合适的这个姑娘吗？能给我儿子介绍吗？太有了，而且不是别人，不是外人呐，是我的干女儿，20多岁，性格温柔，知书达理，大机关里工作，工作体面。

那位说，您这个青衣啊，他扮演的这个人物啊，要搁这儿说呢不太合适。嗨，我就给您打个比方，打那时候起，这老太太就冒充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个姑娘跟那小伙子就开始联系。联系是联系啊，仅限于在这个微信上俩人交谈。哎，那么这个当然这男的肯定得提出来呀，最好咱俩人见个面。你看线下见面，你谈恋爱结婚早晚的事情。那么这边呢各种的理由推脱。哎，实际上啊，他们俩人啊，你也不能说没见过面。那位说不可能，这是个骗局。对，这个老太太当然不能以这个

一起，小伙子终于一赶紧止损，钱不能再转了，然后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警方接到这个报案之后呢，迅速展开侦查工作，通过这个聊天记录、资金流向、账号信息等线索，最终锁定了那个老太太，并将其是抓获归案，抓住了这个骗子手。后来呢，如实交代了啊，我骗人家来着，我那什么，我因为什么呀，我这其实呢，我这个不能算骗啊，这个他还矫情，哎，他还找理由啊，我这是民间借贷啊，这不是诈骗，不是犯罪，但是在证据面前，哎，他编织的谎言那是不堪一击，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骗来的20多万元，他是一分没留，干嘛了？你看一开始说的，他要那个，这个涉足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全都投进去了。你看，那警察说了，你怎么不用自己的钱啊？我不是怕亏掉自个儿的养老钱吗？这才铤而走险，用骗来的钱，在这个交易平台上，就是买这个。交易这个虚拟货币，老是。

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道不尽文人志，
1: 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季科、普拉蒂尼和齐达内这足坛的三位艺术大师，现在都已经退役。我们要想再看到他们在球场上的英姿，只能通过影像资料了。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两位大师，一位在2008年5月刚刚退役，另外一位则仍然在赛场上拼杀着。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葡萄牙的古典大师鲁伊·科斯塔。鲁伊·科斯塔1972年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乙级的法菲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9岁的那年，葡萄牙足坛名宿尤西比奥慧眼识珠，将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之星带到了本菲卡青年队。鲁伊·科斯塔少年的足球生涯就此开始。19岁的那年，鲁伊·科斯塔已经成为了葡萄牙家喻户晓的一名球星。1991年的6月30日，他带领着葡萄牙青年队在本土举行的世青赛上捧起了世界20岁以下青年队的冠军奖杯。决赛对阵巴西队，鲁伊·科斯塔打进一粒点球，球队夺冠了，他居功至伟。后来这批青年成为了葡萄牙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也因此被称为黄金一代。凭借着在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鲁伊·科斯塔加盟了葡萄牙三强之一的本菲卡队，并随队获得了1993年葡萄牙杯和1994年葡超联赛的冠军。光明球场是鲁伊·科斯塔梦开始的地方。1994年，在获得一个葡萄牙杯赛冠军和联赛冠军后，鲁伊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他需要更大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几经权衡之后，鲁伊·科斯塔选择了紫百合佛罗伦萨队，理由很简单，这里的球风具有着和他惊人相似的古典浪漫气息。在这里他遇到了战神巴蒂，两个人联手在佛罗伦萨缔造了一段伟大的友谊，并让刚刚重生的紫百合怒放着向巅峰无限接近。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在遥远的亚平宁的绿茵场上，足球与紫色的佛罗伦萨队服一起火焰般的腾空而起，交织着缠绕着升向世界的顶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是幸运之神并没有一直眷恋着佛罗伦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优雅自如的闲庭信步，一个以强点而闻名的杀手，一个以妙传为己任的大师，银扎吉和鲁伊科斯塔的组合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相得益彰，双剑合璧。其中的经典战役当属冠军杯对阵拉克鲁尼亚队的比赛，凭借着鲁伊四次助攻和因扎吉的帽子戏法，客场横扫对手。他在前腰位置的梦幻表演，难以置信的四次助攻，实现了 AC 米兰队的四个进球，连拉克鲁尼亚队的球迷都为他叹服鼓掌。同样在那个赛季的冠军杯中， AC 米兰队1-0战胜了皇马，鲁伊在比赛第40分钟一脚惊世骇俗的60米的长传撕破了皇马的防守，助攻舍甫琴科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这个赛季的鲁伊终于在自己31岁的时候站在了欧洲之巅。2003-04赛季，米兰终于拿到了联赛的冠军，但这时的鲁伊已经不再是主角。他可以在竞争中击败与他同龄的前世界足球天神里瓦尔多，却无法追赶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卡卡。尽管他可以在对佩鲁贾的比赛中中途上场，打进那个让蜘蛛人卡拉奇目瞪口呆的任意球，尽管他可以在对切沃的比赛中临危受命，在0-2落后的最后时刻替补登场，又录一记精妙的弧线球帮助舍甫琴科破门得分，但更多的时候，鲁伊则是在场下看着卡卡在表演，在训练场上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交给了这位追风少年。接下来的两个赛季，卡卡逐渐成为了米兰新的进攻旗帜。同样，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鲁伊科斯塔正在一步步退出米兰的舞台。一个意大利联赛冠军，一个意大利杯赛冠军，一个欧洲冠军杯冠军，一个欧洲超级杯冠军，鲁伊结束了自己的红黑生涯。

0: 屈从于功利足球，这争议的完美结合体，一个踢着最经典的传统足球，却不可避免要遭到功利足球的排挤，注定孤独前行的人。里克尔梅出生于1978年6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贫民窟当中。这个地方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庭贫困加上九个弟妹的负担，身为家中长子的里克尔梅很小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虽然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后，他已经有能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仍没有搬离贫民区，只是在原来的街道上改住到了有私人警察看管的全封闭的小区里。这是因为富人区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给里克尔梅的情绪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位曾经的阿根廷足坛首富似乎天生就属于低调朴素的生活群体当中的人。1996年是里克尔梅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克尔梅从阿根廷青年人队加盟博卡青年队。虽然当时的河床队用比博卡队高出一倍的年薪向这个18岁的天才少年伸出了橄榄枝，但是里克尔梅始终坚守着自己永远不为贵族俱乐部踢球的信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拉多纳留下的博卡队十号球衣。他的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正确的印证，出色的技术和开阔的场上视野，临门一脚的强大威慑力，这些都足以让主教练比安吉把当时只有20岁的里克尔梅设计成为博卡未来的核心人物。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从1996年到2002年，在里克尔梅为博卡青年队效力的六年时间中，以他为核心战术的博卡开始横扫阿根廷国内联赛，先后夺得了两次春季联赛和一次秋季联赛的冠军，并且在2000

当时足球泡沫经济的高额转会费，加上欧洲俱乐部对里克尔梅的古典前腰的风格能否适应激烈的现代足球仍然心存疑虑，里克尔梅转会欧洲的事情屡屡受阻。直到2002年遭遇了弟弟被绑架的事件，在支付了大把美元的高昂的赎金后，为了全家人的安全，里克尔梅终于决心转会欧洲联赛。2002年7月，里克尔梅登陆诺坎普大球场，虽然巴塞罗那队为他支付的年薪是过去在博卡队的五倍，但是里克尔梅转回巴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偶像马拉多纳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而巴塞罗那的球迷们也希望这位马拉多纳的继任者能够率领巴萨夺得已经四年没有染指的冠军奖杯。但是里克尔梅在西班牙遭遇的第一个敌人却是当时的球队主教练荷兰铁腕教头范加尔。强调身体对抗的范加尔显然并不喜欢里克尔梅偏软的球风，里瓦尔多留下来的十号球衣很快成为了里克尔梅衣柜当中的摆设。虽然头脑顽固的荷兰人不久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教练安蒂奇顶替了帅位，但是里克尔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证明自己，巴塞罗那就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拉波

根廷队最终获得了亚军，里克尔梅也获得了联合会杯的铜球奖。2006年，这个十年前就被看作是马拉多纳接班人的中场天才，终于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在今天实用主义足球至上的世界杯赛场，只有佩克尔曼的阿根廷队敢于围绕一个核心球员制定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0: 了整支球队的进攻速度，但是缺少了里克尔梅的阿根廷队确实完全不同。在与德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正是里克尔梅被换下场，使得阿根廷队失去了进攻的组织方向。一向讲究整体配合的球队不得不打起了简单的长传冲吊，阿根廷最终止步八强。随后巴西来入主国家队，于是在9月3日我们首次看到了戴上队长袖标的里克尔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米国家队的最后表演，又一个传统足球大师悄然离去了。但现实与梦想之间，里克尔梅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独自前行。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0: 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经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2026年第二季度已经完成了3次发射，正加速推进年度高密度发射任务。

面数据中心面临能源消耗不可持续、散热空间约束、全球覆盖缺陷等瓶颈，而太空算力展现出了独特优势。太阳能发电效率是地面的5到7倍，极低温的真空环境为散热提供了天然条件。我国实现太空计算星座在轨组网运行，占据先发优势。专家认为，太空算力正从算力供给的替代方案跃升为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将通过重构采传算用的数据价值链，催生空天一体化的新型制造范式。目前我国业界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协同平台太空算力专业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院士团队日前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了研究成果，确认了一种距今约1.2亿年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常州中华恐龙园17号对外发布，这个新物种已被正式

0: 这也是冬天水体分层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下次啊，您在夏天喝冰饮，看着杯里浮动的冰块，不妨感叹一下，正是这份所谓的不合常理的轻浮，守护了万亿生灵的繁衍。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再生医学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那面对创面修复、骨组织的修复等等临床难题啊，作为材料科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再生医学材料正在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自主研发之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芳。让胡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再生医学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研发挑战以及给患者带来的价值。胡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你好主持人，还有亲爱的听众。
5: 胡老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再生医学以及再生医学材料研发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意义在哪儿？
6: 再生医学和再生医学材料就是理解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生活中啊时时会出现，比如说听说某某人骨折了，那能不能让骨骼去再生呢？那有的人呢说我这个脊椎这个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那我有没有新的这个再生医学去帮助我？还有呢我们

0: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伤口愈合的速度的快慢，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啊，它是个无序的生长。那么我们人体呢，也是相当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网状结构，来利用我们这个细胞再生。那么这些再生起来过后，我们的材料它会降解掉，它会消失掉，
1: 被身
0: 我们
1: 体能
0: 引到
1: 吸
0: 哪里
1: 收。
0: 去？对，它要降解掉，它要消失掉，它要促进我们人体啊长出跟自己一样的细胞。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再生医学材料，或者说植入到我们人体的医学的材料，就有一定的科技性，有一定的新颖性，还有呢，有一定的超越性。
1: 明白了，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啊，的确听您介绍完有很多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其实您投身再生医学材料研发已经有10多年了。就是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致力于中国造再生医学材料的这个研究？您的初衷是什么呢？
0: 首先呢，我在这个医学的领域啊，也工作了将近25年，在这个行业里。那么我在做这个医学过程中啊，就是在2008年，我们当时啊就买的有这个一个发达国家的材料，就开始来用这个材料延伸出来，来做出其他的产品。当我们那些产品呢做起来过后，市场销售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国家就垄断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你很好的芯片，那人家不卖给你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啊，我们就想，那能不能自己组建这个团队来研究这样的科学，来能不能够去实现这个新的再生医学材料的突破？那我们在做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啊，那些进口的材料很贵，我们以前买那个材料都是380万一吨。买了过后啊，
1: 将近400万一吨，
0: 对对，就很贵，
1: 相当昂贵。
0: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用不起，我们自己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这个坚持不下去，因为当时有可能没钱了，还有我们没有研发的条件，那肯定大家都理解为这个再生医学是一个世界的科学，前沿的科学，那我们的团队怎么能实现得了呢？在2016年的时候啊，把它弄到这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骨科专家去跟他做手术，我们还跟他募捐募了36万，把这个腿保住嘛。结果最终还是被截掉了一只。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对我们冲击很大，能不能研究出来？哎，这是世界前沿的，能够去救那些人，不要让那些人去截肢呢？我们要坚定的、坚决的去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的研究成功。
1: 正如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案例，那医者仁心，您能看到很多患者的这种痛苦和需求。那么据了解呢，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存在组织再生修复的需求，比如说慢性难以愈合的创面，还有骨癌、骨折，甚至是小到牙体的修复等等。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研发的这个国产的再生医学材料，在结构啊、成分设计还有作用机制上有哪些特点呢？
0: 特别是像很多糖尿病这些患者，像我们中国糖尿病的人太多了，很担心得了糖尿病很严重的，他就走路就小心翼翼的。他为什么？他总是担心万一哪里受一个伤，长不起来，他就要截肢啊。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有时候躺到床上，他没有这个很好的照顾，这个背口啊那些方面，那些臀部啊都有时溃烂，都长出乳疮，割的比较面积。
1: 比表面积，比较的比，表面的表，这块还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什么叫比表面积呢？就是说一个立方体，它就有几边有那个面积，我们那个比表面积巨大，一克材料啊，我们那个比表面积都达到了570多平米，甚至达到了900多平米。它是相当于这个国外的一些材料啊，相当于它的这个100倍甚至300倍。那么大家想，那个比表面积对于我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因为它的接触面就很广，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撒到伤口上，它跟那个伤口上的细胞接触面就很充分，反应速度就很快。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就是医学上它就叫生物活性很强。大众的理解呢？

组织来进行融合。第二个核心呢，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这个伤口上，就是我们受伤的伤口上的细胞，它马上要活过来，活过来的概率啊，大概是99%以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一受伤过后，这个细胞就会发炎，这个组织呢，它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就炎症，它就长不起来，有的可能搞得更严重，还要化脓。这个炎症过后，控制住了过后，它要把那些细菌灭掉，才能慢慢长起来。然后我们呢，就会让它迅速的长起来。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的伤口，比如说切菜的时候切了个小伤口，然后我们那个药一涂上，它可能这个第二天就全部好了，就长得跟以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材料啊，用到这个人体很安全，就是医学上呢，它有一个叫你有没有毒性，你有没有这个生物的相容性，有没有排异。所以我们这个材料，它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检测，经过很多的认证，那我们这个材料呢，它这个细胞毒性是零级或者是一级，就符合于我们这个国际上植入到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甚至说可以放到做很多开颅手术，有的可能做肝脏切除的手术，有的可能做子宫泪两膜修复的手术等等，它就很安全，就会跟人体啊，就是相当于完全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放到人体，你比如说放到骨头里，它可能要3到6个月才能降解掉。那我们呢，能不能就是说用到伤口上，10天、几天能不能降解掉？那我们用到口腔方面呢，那能不能马上去修复我们那些牙齿问题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快。我们现在经过的很多实验来看，包括临床的实验看，跟国外那些对比，那些发达国家的这个对比，我们对那些伤口的这个愈合速度就提高到30%到40%。就比如说一个人住院，他可能要住15天，那我们那个呢，可能就搞个几天，对这个患者也早点出院，他减少开支。那对国家来讲呢，也降低了这个医保的支付，对医院来讲呢，他得治疗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途啊，就是在我们口腔。我们生活中说的这个口腔是什么？刷牙膏。你看我们原来刷牙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清洁性牙膏，就是把口腔啊刷干净。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牙齿，它这个牙齿表面呢，这个有一个牙釉质，牙齿的表面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洞。所以像我们这一材呢，它都用到这个口腔来修复我们的牙釉质。我们从目前做的这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包括西安交大那个口腔医院，包括北大、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做的临床来看，就是我们那个材料用到做成这个口腔，比如说我们牙齿方面刷上去，就会把我们的牙齿的一些很多一些洞啊修复到。那么这些呢，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来讲，基本上很多很多功能性牙膏都在用。比如说预防小孩的蛀牙呀，我们牙釉质的修复啊，能够让它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材料也经过了国家药监局，包括这个国家的标准也是由我们来发起制定的。那么所以这个国家的标准也开始在执行。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呢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还想让您介绍一下这个材料的相关专利技术，就是它的成分，因为它叫再生硅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在成分方面这个专利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人体的血液遇到人体啊，产生很强的亲和性，就进行这个离子啊就会跑出来，比如说钙离子又跑出来啊，这些阳离子又跑出来，它是跟我们人体的组织啊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它一结合在一起，迅速都会产生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像我刚才讲的，像一个马蜂窝结构一样，它就会诱导我们人体的细胞啊，沿着那个网去再生。这个网长起来过后，它迅速还会长出很多这个毛细血管，迅速的在受到损伤的骨头啊、组织啊，

0: 见，您分析就是这个坎，那这个难点主要在哪儿？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失败的时候，或者是突破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在搞这个再生医学的原理啊，我们自己啊搞这个实验，搞了30年都不成功，搞的这个事情都是失败。这个失败肯定就遇到我们需要钱呢、啊，还得需要人才，还得产业政策对你的一些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也差点想放弃，也很难。我们怎么去突破呢？怎么去超越呢？所以我们那个团队，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到那些产品的样品呢、啊，开始去让那些创伤啊、小的一些运用啊改变。你看，我们原来用我们第一个产品的一个女孩，她那个脸上啊都是玻璃化伤了。我们那时候不认识她，她就跑到北京来，她说我要用一下你这个材料啊。她用上之后，哎，那脸上那些疤痕呢，长好了。这个伤口也长好了，一点疤痕都没有，这些都是在改变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我们的决心。后来我们在做的一些产品过程中，我们也可能开始认为你超越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了，就慢慢逐渐去改变那些卡脖子的技术，去不断的坚持去实验去创新。所以我们那个材料在配方方面，在生产工艺方面，在催化剂方面，这些设备都是属于非标准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去一起去制定的。所以在这些过程中都是相当于重新创建了一条这个新的这个体系，这样一个产线。所以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平谷，在安徽都建了个现在年产1000吨这个产能的这些应用。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坚定的心，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为什么说搞一个科研搞一个产品，你就要有这个决心搞成。我们搞成这一产品过后，要在国家药监局去拿到国家的批文，要在临床方面去做很多的报告，要去在国家卫生系统那些医院药店广泛的应用，都是需要各种的认证。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经过了400多项权威的认证，经过了10多家临床的报告，那么也拿到了一些批文，国家的批文进入到这个医保。那么现在还在延展创新的，比如说我们那些我们说的半月板的修复啊，这些严重的这个未来那些骨头的修复啊，包括是肝脏的那些肝的创面啊，肺的创面，那些大脑啊那些组织的创面，创新医学的发展呢、啊，都在带动我们这个材料，我们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去超越。
0: 就是中国造，我想不仅意味着实现国产，也意味着自主研发和原始的创新。那您这样持续的投身研发，您对这个再生医学材料领域的中国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首先，这个所有现在国内有很多，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这个也有很多先进的产品，当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过程中，就很少去坚定搞那些基础性的材料。很多人呢就觉得，我就去，就像我开一个面馆一样，我马上去买了面粉回来做成馒头，做成饼干，我就把它卖掉。那你要去研究个面粉呢，他就不愿意去搞了，因为那个是个基础性的材料。你搞出基础性的材料，受益的人呢，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他受益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行业都会受益。所以很多开始都不想去搞这个基础性的材料。第二个呢，还有很多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精神上制定一些标准，都是由那些欧美发达国家在主导的一些标准，中国很少有去主宰世界的标准。那我们也要有那种毅力和决心去超越呀，我们能不能有世界的标准呢，去定义全球这个中国造的这个高度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三一个是产业环境，当然这几年国家对这个新兴材料也很重视。你看今年15/5，国家就把这个再生医学材料这个类别，还有新兴的生物医用材料这些类别，就列为了国家15/5国家战略关键技术、新兴技术、支柱性材料。那么这些是个什么关键词呢？就代表这个国家也在很重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光是再生医学，还有所有的那些材料。

0: 际走向世界期的政策建立了搭建了很多的平台，也在促进我们怎么去走向世界上去。当然我们这个材料包括已经获得像韩国的国家材料目录，也进入到像越南那些国家获得的批文，包括像英国啊，像其他俄罗斯啊，像瑞士啊，像印度尼西亚等等那些，我们都在往前面去推动。
1: 嗯，中国的再生医学材料走向世界，那么从更长远来看，您认为再生医学材料未来会向哪些方向发展？比如说更个性化的这种修复材料是否会成为趋势？
0: 在这个未来呀，就是这个再生医学这个领域，从今年的“十五五”那些国家政策的方向来看，未来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那些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组织的再生，有智能化的材料能够跟人体融合在一起，还有今后呢可能有新的 3D 打印，也可能有新的 AI 人工智能，这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去精准化的治疗，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多的探索。当然有可能经过这些发展了，未来它可能对我们皮肤的再生、骨骼的再生、牙齿的修复，包括半月板的修复、神经的修复，包括人工血管，把我们体内的黏膜的再生、关节那些的修复等等那些方方面面，包括一些生殖系统的重建，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未来和发展。所以未来那个五年甚至十年甚至十五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再生医学材料会不断的创新，会不断的走向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很多国家，都在广泛的运起来。所以这个再生医学的材料也在代表中国这个科技的革命、科技的突破走到这个世界上去。当然我们自己还在发起公益，在筹建国家再生医学中心，就是由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这个财政部、国家药监局等等，那么成立这些国家再生医学中心，就是来集聚更多的研究再生医学的人才的培育、国际的交流，还有呢产业的转化、成果的转化、广泛的应用。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跟美国啊、英国啊、日本那些发达国家那些所有的一些技术去学习探索，去找到更好更有利的路，那么让它科技强、价格便宜、老百姓广泛应用，融入到我们健康、融入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融入到我们国家未来医学对重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那些方方面面，我们不断的研究这些新兴的产品，让它出现在我们说的慢性创面啊、骨骼啊、牙齿啊那些特殊的痔疮啊等等，还包括像我们现在一些老年人啊那些增多，那些未来的医学的需要，哪怕就紧跟着中国造走向世界，中国造造福于中国人民，中国造也是实际成为世界的标杆。
1: 那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想，国产化的再生医学材料发展，它不只是一个新材料的诞生，更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去回应临床患者的需求，更服务健康人群的一个过程。那从实验室里的反复试验，从现在的广泛应用，我相信每一步都凝聚着科研人员长期的努力。而且中国造的再生医学材料也在打破一些依赖和垄断，让我们实现自主可替代的这种创新的发展。好的，那感谢再生医学材料研发机构北京幸福医生的负责人胡芳老师，再见。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二型糖尿病了。所以现在从筛查的角度来讲，年轻人患的糖尿病的比例是在逐渐升高的。当然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呢？
1: 哎，
0: 也有些这个疾控中心老师认为还是有关。比如说现在每天摄入的热量在越来越多，这个呢就是代步工具也越来越亲民。那可能
1: 运动少了，
0: 哎，
1: 吃的越来越多了。
0: 那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间缩短了，给人体休息的这个时间缩短了以后，我们一些升血糖的作用会更强，
1: 是，
0: 然后会导致血糖进一步升高。那剩下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管理热点，就是体重管理的问题哈。我们的中国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其实是在逐渐增加的，而这类人群又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所以基于以上这四个原因，中国的中青年发病的糖尿病确实是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您说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在我们的身边都经常会出现，还经常开玩笑，你今年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

0: 受拒绝到接受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以后吃药过程当中别人说哎呦你得糖尿病了，你就是个病人啊，就有那种病耻感比较严重啊。
1: 对，他会有一种得了疾病的羞耻感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明显的，不光是年轻人，老年也是如此，尤其是我们会见到一些小朋友得的就一型糖尿病，像这种小朋友他可能在上学的期间就要注射胰岛素，
0: 是
1: 啊，他会觉得打胰岛素以后他就是个病人，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年轻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做团建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大型的报告，或者是出去做这个拓展运动，然后别人都是可以很自主的完成各项工作，但是他在这个团聚的时候他还需要去吃药，那别人可能就会问他，
0: 是
1: 他会觉得这会不会影响我的晋升，会不会影响到我未来职业方向，这也是导致他不愿意积极治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那潘主任，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研究上来看，如果不早期干预的话，就是他的预后和一个积极早期干预的这个预后之间会有差。

0: 低到一个不能够调控血糖的时候，所以您出现这个血糖难控制的时间就会往后延迟到10年到20年的情况，所以呢越早治我们珍惜那个黄金窗口期，效果就会越好
1: 越好一些。那潘教授，我不知道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人啊，我身边倒是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一旦患了糖尿病就得一辈子吃药了，就是一想到这个吃药的时间巨长，就抵触的这个态度可能就会更强烈一些。
0: 对，
1: 甚至于说哎呀早中晚三顿每顿都要吃一片药，从此以后就天天吃药哈，这个是不是背后这种深层次的，比如说除了病耻感，除了这个拒绝这个不好的这种形象，这个实际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也是好多人拒绝从事这个正规治疗的一种选择啊？
0: 对，它就是对于方案的一个恐惧感。那其实这个是来自于早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降糖药它可能要一天吃3次，或者一次还要吃1到2片，然后这么算起来即便用一个药它也吃到3到6片的药。那同时呢，那个时候对于糖尿病尤其二型糖尿病的这个研究不是特别的透彻，大家会认为一旦诊断了糖尿病吃上药就打上了这个烙印，一辈子可能就需要用漫长的一个用药的这种环境。但实际上现在来讲糖尿病在早期治疗的话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有些人会称之为逆转。
1: 逆转啊，这个词儿好像这两年我们糖尿病学会经常会有一些专家会提到这个词儿啊。
0: 是的，其实它最根本的这个背景就在于我们早期的代谢调控是可以维持住体内胰岛功能，甚至有些药物它是可以把胰岛的细胞和体积维持的一道甚至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这样呢它会到相对一个长的时间是不需要用药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延迟治疗，那这个胰岛功能势必就会慢慢的减退，原来很结实的胰岛细胞就会出现衰竭的情况，那等到5、6年以后再治的话，你想再逆转，那个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是，这个黄金的窗口时间就浪费掉了，
0: 是
1: 吧？所以早发现早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治疗方案，还是咱说这个吃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简便更省心更适配的一些方案呢？
0: 对，现在其实有一些药物慢慢的从我们叫速效制剂延缓到一个缓释制剂，甚至有原有的短效制剂发展到长效制剂。那我们中国呢原研的一个长效的二肽基肽酶4的抑制剂就是考格列丁，它呢是2周吃2片啊，这个1个月才吃2次药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年轻人刚诊断的一个选择。
1: 所以您看1个月吃2次，我们不是刚才算过一次啊，一年只需要吃26次啊。
0: 对，
1: 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每天365次到26次，这个数值的这个转变或者说这个量的改变对于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0: 对，所以现在医生和患者的这种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像原来医生看病就是直接写个处方，你拿药去吧，是吧？然后也不跟病人做很多的交流，对吧？现在是我们叫共同决策，就是如果李凯老师找我看病，我一定先问他，能生活方式干预吗？可以，一般都说可以的，就是我一定行。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糖化血红蛋白有点太高了，我想给你用一个药物来治疗。然后您肯定内心第一是拒绝的哈，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情景提到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合适您的药啊，这个药呢，这个2周吃2片，您能不能接受？基本上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管理的病人80%-90%
1: 都能接受，
0: 都能够接受，因为他觉得其实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影响。相当来说，1个月和初1和15的差别嘛。
1: 对对对啊，1个月就是2回嘛，相对来说这个量就减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年轻人，可能他的社交会更多一些，工作也会更忙一些，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出现比如说早期的每天都要吃药的这种漏服的现象，
0: 是的，
1: 对吧？包括有一些单位聚餐的过程当中也不用哎呀这个吃饭聚餐先把药吃了，就好多药都是要随餐吃的啊。
0: 对
1: 啊，
0: 尤其是现在可能年轻人的他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你像老年人可能大部分还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那些延缓淀粉吸收的药物就在饭桌上吃， 对吧？
1: 是。
0: 然后呢，但年轻人现在可能大部分是脂肪类的和蛋白质类的，那那些延缓淀粉吸收的药物就不适合他了。那反过来说，二肽基肽酶四呢，它不受饮食的结构状态的影响，还是挺适合的。
1: 所以这个药的种类啊，我们都说糖尿病的治疗方案的种类非常的多，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是非常强的啊，非常重要的。包括您也提到了，其实简化方案我们一年只需要吃26次，然后我们的心理负担就会减轻，而且依从性也就会更好一些啊。
0: 对，除了依从性好以外，其实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包括呢，他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病态的状态，而且从我们观察角度来讲，他会特别积极的配合运动治疗。就是现在因为体重管理年嘛，大家对于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就非常的了解的渠道会很多，像健康北京就讲过很多次的这个运动干预。但如果这个人他吃了多种药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兼顾到运动，甚至他会给他造成一个假象，我都吃了药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活动？因为活动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挺累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治疗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很多的生活，他还是可以拿出每天半小时的时间做一下有氧运动，来保持住年轻人的肌肉和他的健康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我觉得潘主任所说的这个运动非常重要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经常说五驾马车哈，就是你吃药的过程当中，那些刚才我们提到年轻人容易犯到的那些不良生活方式，是不是随之也得要做这个改变？不能有些人说我都吃上药了，我还是奶茶奶茶熬夜熬夜，是不是不太合适？
0: 那是的，尤其是现在因为很多的专家都出来做科普，我们对于一些高糖的食物的解释，包括有一些隐形的糖的摄入如何避免，另外呢就是脂肪的减少，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运动，其实都有相应的推荐。包括在2025年我们还出版了第一部中国二型糖尿病的运动指南，就是告诉不同阶段的糖尿病患者怎么做运动，运动之前要评估安全性，然后不能说我为了运动减体重或者降低血糖，再出现心血管事件或者出现低血糖，同时呢有的人运动还会受伤，我们怎么来避免运动以后的受伤和后面不能够坚持运动的状态，在这版指南里也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解释，年轻人也都可以学习起来，
1: 也都可以学习起来。那潘主任还想问问您，就咱们北京医院所做的这个老年的糖尿病的指南当中，像您刚才提到的2周吃一片的这种像考格列丁这样的药物哈，是首推推荐的这个药物选择哈。
0: 对，
1: 年轻人的这个初诊被发现的这个可以作为首选药物来服用吗？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类药物的好处就是一个葡萄糖依赖的这个促胰岛素分泌的这个作用机制的药物，就是说单片单独使用是不大会出现低血糖的。第二个呢就是服药非常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发现，这类药物其实对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保护作用的啊。
0: 所以呢我们会根据一个患者他的这个体重的需求和他胰岛功能的状况，还有他对于生活的一些要求，来选择更适合的治疗。当然有些血糖过高的人可能单独药物可能不能控制的话，我们还会联合用药来达到更好的血糖控制，达到一个早期达标的状态。
1: 早期达标啊，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糖尿病的逆转哈，然后呢很多人这个对这点也非常的关心，如果是一个初诊糖尿病而且有比较年轻的朋友，通过这种药物的干预治疗，真的能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上所说的糖尿病的逆转的这种状态吗？
0: 对，现在的这样的研究还蛮多的，包括最早是西方的研究，现在中国有2大类的，一大类就是早期血糖很高的时候，我用胰岛素就可以达到这个40%-60%的逆转。当然还有一些人去用GLP-1 受体激动剂，也有这种逆转的研究的结果。所以长促胰素这一大类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考格列丁，其实它也是来减少内源性的长促胰素的这种降解，所以它也有逆转的这种我们叫临床研究的结果。
1: 那这个逆转，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真正逆转之后是不是也得监测？只是这段时间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不用再服药了？
0: 对，其实逆转它会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呢就是如果原来我们就是一个体重

对，第二个它要有保留有原有的胰岛功能，就说一定是在早期的时候治疗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治疗以后的糖化血红蛋白一定要达标，我们不能说为了达到逆转血糖没达标强行停药，那反而。

0: 应该如何的规范的进行治疗，包括早期控制好血糖啊，控制或者说守护住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不能有病耻感哈、啊，不能够拒绝，这点非常重要哈、啊。
1: 对，
0: 其实已经有一些药物方案了，就是2周一次就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哈、啊。
1: 是的。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2: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3: 我来扫了，
2: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3: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

0: 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考生有了专属高考升学伙伴，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今天下午上线。
0: 药物筛选平台年底试运行，怀柔未来可全链条研发小分子创新药。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药文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灵胜超算系统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中国超算性能时隔9年再登全球第一。
0: 加快 AI 赋能，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美伊本月底将继续进行技术磋商。
0: 特朗普称，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调查行动。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将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和考生分数分布情况。为了帮助考生

0: 考生关心的院校和专业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这个专业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学，将来能做什么，未来前景如何，该怎么准备等等。
1: 那么考生只要输入高考成绩、选科组合等信息，并选定学校所在区域、高校属性等条件，系统就会按照冲文保的组合推荐适合填报的院校和专业组，为考生生成一份个人专属的高考志愿填报推荐报告。
0: 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是免费向全体北京考生开放使用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
0: 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 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天气。昨天傍晚，天空中大朵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团吸引了不少朋友的目光，蓝天配白云在朋友圈里刷屏。
1: 那么这种云团是什么云呢？气象专家介绍说，这种云有的是浓积云，有的可以称之为突积雨云。浓积云通常是由中积云发展而成的，有这样云出现的区域可能会出现阵雨。那么突积雨云呢，是积雨云的初始阶段，是发展较强盛的对流云，这样的云出现在云团范围内可能出现雷阵雨或者是其他的强对流天气，雨水来去匆匆，但是局地性强，阵性也比较强。
0: 实际上今年六月以来，北京天气就格外的好，冷窝蓝持续刷屏，天气凉爽舒适。
1: 以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气温为例，六月一号到二十三号，北京平均气温为23.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的25摄氏度偏低1.6摄氏度。从高温日来看，六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3.9天，而今年截至目前，这个数据依旧为零。
0: 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出现这样的好天气最大的功臣就是冷窝。截至目前，今年六月全市累计降雨量为8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约48%，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
1: 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天起冷窝将暂别京城，气温开始回升。25号到27号三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3到34摄氏度，逼近35摄氏度的高温线。而从周日开始，新一波冷窝系统再次上线，京城气温也将再次回落。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实验设备陆续进场，预计年底前实现试运行。到时候通过该平台，同时借助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极具优势，逐步出城就能完成小分子创新药早期研发的全链条工艺，创新药研发按下了快进键。
1: 原始创新是国产创新药发展的核心命脉。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主平台，怀柔科学城已经集聚了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国之重器不仅各怀绝技，更关键的是它们之间紧密相连，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让创新药从零到一的原始突破有了物理空间上的便利。
0: 目光转向通州，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初具雏形，区域滨水交通质效实现提升。
1: 断点打通后，通惠河左岸段的市民单次滨水步行的通行时长平均可以缩短13分钟，彻底消除了近1公里的绕行路段。独立的桥下慢行通道实现人车分流，有效规避了道路通行风险，大幅减少了出行等待的时间。
0: 目前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滨水慢行步道的照明、防护、导视设施已经实现全覆盖，搭配常态化防汛巡查管护机制，构建起了全天候的安全通行体系。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23号，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其中中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成为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再登顶榜单的中国超级计算机。
0: 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认为，这一成绩的实现关键是超算与智算的高效协同，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迈入超算和智算的融合阶段。
1: 和日常我们说的芯片算力这种单元算力不同，超算算力是一种集群系统整体算力，是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基础设施。据介绍，凌胜在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还有脑科学等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中国先后有4台超级计算机多次登顶这个榜单。2010年11月，天河1号首次拿下全球第一。2013年到2015年，天河2号连续6期蝉联榜首。2016年到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4次登顶。
1: 我们再来关注，工信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

0: 电子信息、国防科技、农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终于落地。昨天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最高一年5088元。
0: 这次推出的专业版基于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面向需要处理复杂工作和生产力场景的专业用户，免费版日常功能和额度不受影响。另外呢，这次专业版还整合了飞书旗下的在线文档、表格、 PPT 等办公套件。
1: 有专家认为，在巨头林立的 AI 赛道中，免费仍然是维持用户基本盘的核心手段。豆包在保留免费版权益的前提下试水收费，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市场压力测试。如果这种分层服务模式能够跑通，不仅能有效地分摊算力成本，还将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
0: 国内新闻最后关注，国家广电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了进一步繁荣微短剧，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0: 微短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未按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批准文件以及未经过播出单位核验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和参加评奖评优。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一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小组

0: 此前四次比赛里，苏格兰三负一平，这次交手苏格兰能否突破历史是一大看点。
1: 同一时间，摩洛哥对阵海地，这是摩洛哥与海地之间的首次交锋，也是海地首次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

0: 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到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0: 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交易员表示，市场正逐步计算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
1: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相关制裁放松，伊朗原油产量和出口可能在数周内恢复增长，因为大量原油已经存储在油轮中。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项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以阳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0: 被突化。李先生认为隔离设施没有起到管控效果，还造成了公共绿化受损。
1: 结果挡了，只是让那草坪遭殃了，都这个压的没有草了，那啥像那土子似的，就是人为的这添乱。这个钱是这个政府投的，而且投巨资修的，又因为某些个别管理者就是他们突发奇想，你说就给挡上了，挡上能有十点八个月的吧。
0: 针对居民反映的护栏设置权责问题，记者先后联系了属地街道和园林绿化部门。其中属地石榴庄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2: 这个是留香公园他们管理处设置的，好像也不是我们负责的，就之前也有居民反映过这个事儿，那么您问问那个公园管理处的，自己负责管理的也没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是两个独立的单位。
0: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留香森林公园不属于区属园林管辖公园，养护管理归属其他单位，相关设施问题不在该局处置范围。
3: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您反映那个留香森林公园里面是咱文旅在养护，局属公园如果是有类似的这种设施的情况可以跟我们反映。您比如说莲花池公园里面设施有一些情况您可以跟我们说，它不是丰台区的区属公园，经我们这边核查不是我们局管理养护的单位。
0: 作为公园直接养护单位，丰台文旅集团就护栏设置争议做出了解释。相关工作人员坦言，设置护栏的目的是拦截电动自行车，而非禁止自行车通行。现有护栏预留了绕行通道，自行车可以推行通过，而且目前确实缺少既能阻挡电动车又不影响自行车顺畅连续通行的技术方案。
4: 没有不让自行车进呀，那个装置是阻止电动车进入的，它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通道，绕一下就可以的，那个通道电动车是绕不进去的，自行车是能拐一下能进去的，是要推行的。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术手段。

0: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

0: 欢迎宗师爷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

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

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

0: 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

0: 之声，今天
1: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
0: 京津冀推出首都通勤圈一揽子务实举措，加快 M101 线等项目建设。
1: 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北京企业链动全球。
0: 沪杭中考考生安心应考，北京警方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
1: 教育部发布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市忽悠。
0: 冷涡栏持续刷屏，本市入汛至今还没有出现高温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

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建等重点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全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盐包试点政策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组织实施，严格把握大稳定小调整的总原则，依法依规界定盐包资格，加强监管，加强组织领导。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首都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做好首都公安工作，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巩固优化大型活动服务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疏堵保障工作水平，坚持改革强劲，展现首都公安良好精神风貌。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从六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奉献爱心。

政说，当前北京正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研工作与产业需求有效匹配，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普华永道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依托专业服务助力全球企业引进来，北京企业走出去，积极分享全球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G108 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外联通是重中之重，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将加速推进，强化跨界地区快速联通。跨界地区同步推动国道230、国道335、河北省道316等项目实施，着力打通断头路。针对枢纽换乘耗时长、绕行多等通勤痛点，举措将对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天津南站、天津武清站等实施优化提升，同时推进货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东直门、西苑、四惠、宋家庄等枢纽改造，通过加快东北环线、R4线等项目。

0: 产品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约79.3亿元。从电动滑板车到智能电动两轮车，九号的身影已出现在全球城市街头。史玉瑞进一步表示，
1: 开始深度参与美国现行主要短交通行业标准以及欧洲首个短交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已经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了。
0: 九号的跨越正是北京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1: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

0: 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1: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性。

平均气温达到了 26.5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 1.5 摄氏度。再看高温日数，六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 3.9 天，今年六月至今北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高温日，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就是5月10号至今，也只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而回看2025年6月4号就发布了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整个6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

0: 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5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那个装置是阻止电动车进入的，它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通道，绕一下就可以的。那个通道电动车是绕不进去的，自行车是能拐一下能进去的，是要推行的。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术手段，我们后边只能加强管理，把那个绕草的那个地方看补一点低矮的灌木。
1: 养护单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园区没有隔离设施时，大量电动自行车涌入，安全隐患突出，市民投诉量居高不下，因此增设护栏管控，后续也欢迎市民提供优化方案，他们会及时整改。
0: 欢迎提见，就是如果要是您那儿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比如说哪个地方有成熟的这个案例啊，可以借鉴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整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苦于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现在稍微还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特别多，园区就满了，那个老百姓投诉的特别多。因为现在是拦上了之后还好，之前我们有过一段时间也想把它拆掉，然后但是确实不行，确实太多了这个电动车。
1: 一边是骑行者希望通行顺畅，保护绿化不被人为损坏，一边是管理方需要管控电动自行车，规避园内安全风险。留香公园骑行道护栏引发的矛盾如何解决，能否找到兼顾双方需求的优化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

0: 都怎么样？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日呢，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交平台发

0: 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呢将攀升到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呢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 91%。 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
1: 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2: 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时候呢，我们既羡慕不已，也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工业 5G 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的工业企业不但可以在 5G 高速路上跑，而且有了更高效、保密性更强的独立专网，而且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和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让我们倍感欣慰。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在 6G 时代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本市新闻，先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将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和考生分数分布情况。那为了帮助考生科学理性地填报高考志愿，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将于今天下午6点正式上线。那考生呢，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随时随地来查询志愿填报建议。
1: 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包括志愿一键程和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两个模块。志愿一键程可以根据考生的具体分数，结合考生在北京市的高考排名、2026年高考在京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录取情况，并参考考生的职业兴趣测评结果，通过智能算法定制化生成志愿填报建议报告。
0: 那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则可以通过对话方式回答考生关心的院校和专业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这个专业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学，将来能做什么，未来前景如何，该怎么准备等等。
1: 是的，考生只要输入高考成绩、选科组合等信息，并选定学校所在区域高

0: 奋斗过程中的收获和意义。
1: 傍晚天空当中大朵的棉花糖一样的云团吸引了不少朋友的目光，特别好看啊！
0: 是
1: 蓝天配白云在朋友圈里刷屏了，
0: 对，朋友圈刷屏了，包括各大媒体也都做了短视频拍这个北京的这个像棉花糖一样的白云。
1: 嗯，
0: 那么这种云团是什么呢？气象专家说了，这种云啊，有的是浓积云啊，有的可以戏称为突积雨云。
1: 嗯，
0: 浓积云通常是由中积云发展而成的。

0: 性、宣示性、导向性。
1: 法律专设章节章化了、细化了交融举措，破除无形交往隔阂。无论是社区生活、邻里往来、校园各族青少年朝夕相伴，还是跨区域务工就业、文旅互动，都被纳入法治化保障范畴。
0: 除此之外呢，法律还做出了专项明确规定，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民族、宗教、人权等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污蔑抹黑、遏制打压以及各类渗透破坏活动，守住国家民族工作的安全底线。
1: 我们再来说说微短剧要进行分类管理了。国家广电总局昨天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那么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未经过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是不得播出的。
0: 其中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比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而且呢为一般题材的作品。那三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较低的作品。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制作机构拍摄制作一类微短剧之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公示。那么同时呢，使用 AI 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去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但是呢，烂片率居高不下。那希望这次分类管理呢，可以倒逼制作方规范自己的创作性。

0: 更换腰封。
1: 图书呢不是一般的商品，不能够瞎忽悠。那如果为了所谓的效果胡乱使用名人姓名，或者是编造名人的感受，很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在电商冲击下，现在出版社出版商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也不能出昏招给以后的日子挖坑，该守的底线还得守住。
2: 是的，再来说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日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学校的最后一节课，引发了不少同学共鸣。这节课呢不是坐在教室，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
0: 是的，那这节课呢是一门通识课啊，叫做海大味道饮食文化与实践。据课程负责人介绍说，这门课呢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课呢包括课堂教授互动交流、美食品尝等等，同时呢还能学习辨别并且挑选日常食材，掌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树立合理膳食意识。
2: 理论学习后的实训也是重点，学校在食堂建立了实训基地，食堂大厨担任老师，每次课讲授一道菜的制作方法，精心挑选的十道菜品呢包括富有海洋和地方美食特色的油泼扇贝呀、海鲜疙瘩汤啊、纸杯蛋糕啊、经典川菜水煮鱼、宫爆鸡丁，还有秘制白斩鸡、炸藕盒等等等等。
0: 对，一道菜技法可以迁移，一类菜呢方法能通用。老师在讲解菜肴故事和做法之后呢，还会传授一类菜的核心技法，带领同学们掌握一道菜背后的技术逻辑。
2: 那么据了解呢，相关课程呢已经开设九期了，在人间烟火气的课堂中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还有人表示，带上厨艺毕业，学校再也不用担心毕业生挨饿了。
1: 十道菜呢我看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啊。这门课我觉得它真正的价值呢是在于让孩子们在离开象牙塔之前提前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学十道菜呢看似不多，但是比单纯会做菜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这种底气，让孩子们呢能够品尝到美食的滋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对，现在真的厨艺好像都不大行哈，反正我厨艺非常一般。
1: 你上学那阵儿时候净学习了。
0: 对、那会儿我们没有这种课程，就没有说开设大厨来给大家上厨艺课。
1: 其实真的这个在教育观念上面呢，学习很重要，生活也很。

23到25度，天气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呢大家注意遮阳防晒。那么上午啊还有3级左右的小北风，由于小北风的加盟啊，闷热感降低，中午以后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呢在32度上下。那么今天夜间呢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明天早晨依然是比较凉快的。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啊，未来几天啊气温上升，白天明天白天啊还是啊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3度上下。

0: 把它煮完了以后，稍微煮熟了以后，拿凉水一过，它还保持它那个脆度。
1: 嗯，
0: 之后拿麻酱啊，拿蒜末啊，一拌，很好。
2: 流
1: 口水
2: 了。哎，那个非常经典的菜啊，大家也说了，就是人生第一道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
1: 西红柿炒鸡蛋啊！哎，我这次这个端午节，我爸给我做了一个拿手菜，炖牛窝骨。
2: 哦，
1: 哎呀，老香了，
2: 这个香啊、
1: 老香了，而且
2: 不用炖牛窝骨都挺好吃的。
1: 这次我发现